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大巴车出发时间为6月13号13点，返程时间初定为22点，具体由比赛结束时间决定。乘车地点为镇江汽车客运站20号检票口。此次直通车依旧在江天畅行小程序购票，需要注意的是，购票乘客需保持购票手机号畅通，返程没有找到乘车点时，驾驶员将一一联系，确保每位球迷都能顺利返程。每到夏季，市民晚间健身需求都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市民提出建议，希望能够适当延长市体育会展中心运动场地的开放时间。为了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经过综合调研、统筹考量，推出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举措。晚上九点，在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馆，记者看到还有市民在打篮球。据了解，为了满足市民朋友夏季健身的需求，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馆和田径馆都开启了延时模式，闭馆时间由原先的晚上九点延长至九点半。市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副主任汤月介绍，自今年起，每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场、室外田径场都将执行夏季专属开放时间，晚间闭场时间由原来的21点调整为21点30分，日间常规开放时段保持不变。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8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 64.6%。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九成半，江苏过七成，山东过三成半，陕西近三成，河北、山西过一成。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最近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牵头研制的22项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国家标准发布已有两年。教科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日前接受专访时表示，规范试点工作进展有序，未来将以培训落地、教育质量监测、教师素养测评、体育中考应用为抓手，立体化推进国标落地建设。2026年，江苏全省计划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赴乡镇街道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为两年，招募对象为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2026届应届毕业生、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4年及2025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毕业生。报名采取网络形式，时间为6月10号至14号，
比试定于

0: 6月27号统一举行。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无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嘈杂的宿舍中，还是在难以完全安静下来的办公室里，很多人真正体会到耳塞的作用，往往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有多高级，而是因为戴上的那一刻，世界像忽然被调低了音量，环境中的杂音依然存在，却像被隔在了一层玻璃之外，不再轻易分散人的注意力。一颗小小的耳塞如何消灭噪音？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当外界嘈杂吵闹时，我们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捂住耳朵。这个动作道出了耳塞最直白的原理，把耳朵和外界环境物理隔绝开来。以最常见的泡沫耳塞为例，下面为大家讲解耳塞究竟是如何做到物理降噪的。我们使用泡沫耳塞时，通常遵循一捏、二放、三回弹的步骤。因此 3M 等耳塞厂商采用慢回弹泡沫材质来制备耳塞，正是为了便于先被揉细，再轻轻放入耳道，随后静待耳塞回弹贴合耳道。泡沫耳塞的降噪效果受到上述三个步骤的影响。声音本质上是空气中的压力波，进入耳道后，如果前方几乎没有阻碍，就会继续向鼓膜方向传播。当泡沫耳塞膨胀后，与耳道壁紧密贴合，就相当于在外界和耳道之间建起了一道天衣无缝的隔绝墙，从而缩小甚至完全堵住声波继续前进的通道，因此能大幅降低声音的传播。泡沫本身不是一整块致密材料，而是带有大量微小孔隙的多孔结构。当声波向耳塞内部传播时，在这些弯弯曲曲的小孔道里，空气与材料骨架不断发生粘滞摩擦和热交换，产生粘滞损失和热损失，声波的能量就这样被一点点耗散掉了，为耳塞的降噪效果再添一分力。市面上常见的耳塞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泡沫、硅胶和蜡丸。由于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不同，它们的使用体验也各有差异。选耳塞不能只看价格高低，更要看它与你的使用场景和需求是否匹配。总体来说，泡沫耳塞性价比高，降噪效果较好。硅胶耳塞可以水洗，适合重复使用。蜡丸耳塞通过封堵耳道口，具有更高的密封性。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1: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再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到晴，19度到32度；南京多云到晴，21度到32度；常州晴转多云，21度到31度；无锡阴转晴，19度到32度；苏州阴转晴，19度到31度；扬州阴转多云，19度到23度；泰州多云，20度到33度；南通阴转晴，19度到30度；宿迁多云，20度到31度；淮安晴，19度到33度；盐城多云，19度到29度；徐州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连云港晴，20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5: 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吴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

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燃气爆装、用气安全、管道美装或改造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镇江市医保局，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出草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岸。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红色价格大山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3: 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5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是32度左右。好，今天是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吴俊，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友宝，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石扬州。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吴子军，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长胜，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经理马宣成，客户服务部经理赵金波，管网运行部经理方启明，公用新能源公司经理孟源，技术信息部副经理周正欢，安全管理部副经理丁宁，党群工作部副经理王月爽和客户服务部副经理周宇静。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吴总好，李总好，石总好，各位好。吴总好，今天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通过我们线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咱们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也是每年一次来上线，通过这样一个直播平台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广大的网友和听众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好不好？
16: 主持人好。
15: 好，吴总，您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1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镇江华润燃气的吴俊，
1: 首先呢，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公司向长期以来关心、理解和支持我们公司的广大用户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谢谢。
15: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特别向在场的各位呢说明一下，其实在节目预告以后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水电气这一块呢联系着千家万户。那么我们华阳燃气上线的预告以后呢，有不少听众和网友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今天直播现场的回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场大屏幕上啊，有一位网友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镇江华阳燃气承诺每两年上门开展一次免费的入户安检，我平时啊白天上班，周末也时常加班，算下来好像已经有些时间啊没人上门检查了。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类长期没有接受安检的住户，燃气公司是不是有登记备案呢？后续会不会主动来进行相关的提醒呢？另外啊，就是市民是不是能够自主预约补检，有没有便捷的预约渠道？吴总。
1: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和提问。这是一个安检的问题。
15: 是，
1: 按照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要求啊，我们每年这个提供一次免费，每两年提供一次免费的入户安检服务。
15: 嗯，
1: 在安检过程中呢，我们会对长期未成功入户安检的用户呢进行系统登记，安检人员会在门上啊张贴到访不拒单，提醒用户及时与我们联系，在方便的时候预约上门安检。广大市民呢可以通过华润燃气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安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95777进行预约安检。在这里呢，我就想提醒广大用户啊，配合燃气公司进行安检、抄表等服务工作是我们燃气用户的应尽义务。也希望呢大家支持配合我们燃气公司开展安检和还有入户抄表的服务工作。谢谢。
15: 谢谢吴总。刚才正如这位网友所说的，像有一些他们自己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受安检，这些客户啊，就是住户，咱们公司里面会有这样相应的一些登记备案吗？
1: 会有的。
15: 会有的啊。
1: 对。
15: 好，那后续会不会有一些主动提醒等等？其实我是接到过的，必须要说一下。
1: 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目前入户安检呢是两年一次。在安检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几类问题，一类就是由于用户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啊，我们入不了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即使用户在用，可能时间上的差异或者用户隐私的需要，也拒绝入户安检的。
15: 有这样的用户的啊，
1: 有这样用户的。其实呢，这个我们两年一次的免费入户安检呢，其实是为了保障居民的这个户内用气安全。
15: 没错。
1: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用户啊，来积极配合支持我们的入户安检。同时呢，这个也希望，也有可能希望大家预约安检，可以通过我们的上述的两个渠道进行预约安检。
15: 好嘞。谢谢吴总。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的直播现场保持互动啊，特别是之前已经预约了提问相关问题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接下来的各位看到的是第二位朋友啊来咨询的一个问题，依然是用气安全方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当天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出了这样一个这个问题。他说6月2号重庆一名市民外出钓鱼的时候，这个我必须说明一下啊，这位网友是在媒体上看到的这样一条信息。他说6月2号重庆一名市民在外出钓鱼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人行道隐蔽位置发生了燃气泄漏，并且报警，成功的规避了重大安全事故，所以由此想到借助华润燃气上线这样一个机会来咨询一下，就是针对人行道隐蔽的管网、老旧管网

0: 容易积水的路段管网等等这些高风险的点位，燃气公司是怎么样来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监管的？另外呢，如果说有市民发现了此类的燃气隐患以后，应该如何规范的处置，快速上报？部长，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1: 非常这个感谢这位热心的这个市民朋友啊。
0: 嗯。
1: 我是镇江华燃气安全管理部的负责人丁宁。
0: 您好。
1: 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针对燃气管网安全方面呢，我们每天安排40余名的专业的一个巡检人员，
0: 嗯，
1: 每天对全市的高中压管网进行全覆盖的巡查，
0: 嗯，
1: 对于针对低压管网呢，我们是14天一个全覆盖的一个巡查，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2部，1/10的一个高精准的一个检漏车，
0: 嗯，
1: 我们对全市的管网进行泄漏检测，
0: 嗯，
1: 那么针对一些隐蔽管网、老旧管网、一些高风险的一些管网呢，
0: 嗯，
1: 我们还安装了一些管网哨兵的一些设备系统，
0: 嗯，
1: 我们实时在线进行一个监控监测，
0: 嗯，
1: 实时感知管网的一个运行状态以及管网周边的一个施工状态，来用信息化的手段确保我们燃气管网的一个安全稳定运行，
0: 嗯，
1: 这个方面呢，请这位市民朋友呢，大可放心，这是第一个方面，
0: 嗯，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市民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方面的内容，
0: 是，
1: 我们呢也是非常欢迎，市民朋友们，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5777或者110，
0: 嗯，
1: 进行上报，
0: 嗯，
1: 我们呢也对上报的内容、上报的隐患。每个我们也会进行奖励，发现核实一起的，我们每宗给予隐患级别的大小给予5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奖励。
0: 嗯，
1: 我们在此也是呼吁广大市民啊，积极发现身边的燃气安全隐患，
0: 嗯，
1: 对吧？也希望大家共同维护我们的燃气安全，维护公共安全。谢谢，
0: 谢谢丁经理。倒是想再问您一下啊，就是咱们市民发现此类燃气隐患以后，按照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路径，可以来快速的提供相关的一个线索。之前有过这样情况吗？
1: 有过的。
0: 给过奖励吗？
1: 给过奖励。我们今年2月份的时候，嗯，我们大港新区那边，
0: 嗯，
1: 就有一个用户发现了庭院管的一个泄漏，
0: 嗯，
1: 我们立即给他奖励了500块钱的一个奖励。
0: 好，快速处置了哈。
1: 对，快速处置。
0: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我把他要反映的一个问题的录音先调一下，然后呢，杨先生主要是反映什么呢？我们先把这个。等会儿先来听录音啊。杨先生说他就是住在这个如意江南黄华亭的啊，家里呢他是有锅炉的，所以他根据他使用的这个情况呢，他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冬季呀，比较冷，就是能不能就是每个月来抄表一次，因为他感觉2个月抄表一次，一下子看到那个数字，他感觉头皮有点发麻，按月来说的话，他感觉心里好受一些，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他说另外呢，他说以往单月抄表呢是8到10号，但是现在说好像是18号到20号才上门，具体情况我们不妨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2: 我们是还是两个月抄的，没有一个月抄。我问什么抄表员呢，他说2个月一次，双月不抄，还是单月抄。
3: 你有没有跟抄表员讲你家里是有锅炉的？
2: 讲过了，讲了。因为我们这个抄表员哈也不固定，现在他们流动性比较大，抄表员也换过3个了，也这个我这个小区。上次问我的，他们说现在没有人抄表，所以说现在才还2个月一抄的。
0: 好，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就是杨先生他反映情况的一个录音啊。我们再来放一下他刚才提供的这个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这个账单情况啊，是这样吧？这是5月份的，这是杨先生自己提供的哈。那么针对锅炉用户的情况呢？客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明确地告诉了记者，冬季确实是1个月一抄表。每个月都要缴费，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4: 你是这个锅炉的，到那个冬天的时候，从十月以后呢，12月、1月、2月、3月，这个4个月当中每个月都要缴费，4个月每个月都要缴费。
0: 好，按照杨先生所咨询的咱们抄表员师傅，他的。

0: 这个说法和刚刚这个视频当中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回复呢不大一样，那么到底是怎么来规定的？我们希望在现场得到一个统一的回复。吴总，
1: 好，首先感谢杨先生对我们燃气工作的关心。据我了解啊，如意江南的黄花亭小区之前呢超标周期是每月的这个单月的10号左右。受超标线路的重新规划和人员调配调整的影响啊，这个小区的超标时间、地点及后移，下一步呢，随着智能表的推广应用啊，超标的时间可以精准的固定到某一个固定的时间。近年来呢，我们对于采暖用户，也就是家里面有锅炉的用户啊，进行了采暖季，每月一次超标。采暖季也就是当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3月份，这个4个月呢，就每月一次超标。如果呢，用户家里面装了这个采暖设备，请用户啊，可以到我公司的营业厅去办理采暖用户认定。没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在入户安检的过程中和超标的过程中也会收集相关信息。公司呢将嘛及时更新用户的信息，调整采暖用户采暖季的超标周期。这个更好的服务于用户。
0: 也就是正如刚才视频当中客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所说的，就是如果说家中有锅炉的，冬天从11月份以后的，
1: 从12月到3月，
0: 从12月就11月份以后的12月，一二三月4个月，就每个月都是交费的。
1: 对，每个月进行单月超标。
0: 单月超标，其他时间呢？
1: 其他时间都是双月超标。
0: 还是双月超标，双月超标。好的，那如果说是不是有锅炉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一块，一个就是我们客户可以自己主动去说明一下。
1: 对。
0: 另外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超标师傅上门超标的时候发现了，还是什么？
1: 对，我们超标师傅上门超标或者安检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们也会做相关标注。以后做信息更新。
0: 明白了，好，谢谢。我不知道杨先生是不是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如果说对于刚才节目当中的现场回应啊，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此刻和我们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联系，85234527和85234529。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2: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直播上线单位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韩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韩先生反映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楚桥雅苑小区，他遇到了一个燃气自闭娃的问题。因为工作原因呢，韩先生今天不方便参加节目，所以我们提前给他做了一个采访录音，那我们就和现场的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3: 装了自闭阀以后，他已经连续出现过好多次的这个自闭阀的关闭，更换了电池啊也没有什么效果。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后来去现场以后啊，就是说一直在打那个叫95777，将近有半个小时始终就是在线。
0: 韩先生还补充了一个问题啊，他听说自闭阀现在还是以自愿安装为主，很多高层小区的住户比较多，如果有人没有装这个自闭阀的话，出了事故其他装了自闭阀的住户还是受影响。他提出一个建议说，是不是能够把有没有安装自闭阀纳入这个检查范围，这样的话呢也确保大家的安全。那这个问题我们倒过来问吧，因为刚才我们听到录音当中韩先生提出来说是拨打95777半个小时都一直在线，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哪位在现场啊？赵经理是吧？
4: 主持人们好。
0: 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那个镇江华润燃气客户服务部的赵金波啊。首先非常感谢就是韩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针对就是韩先生刚才提到的几个方面，我先一一作答。首先关于自闭阀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家中出现这个自闭阀的回落的话，我们是建议要检查家中的那个表前的阀门是否有关闭的状态，或者是家里的灶具的那个电池呢是否出现就是没有电的状态，或者说要就是这个小区有没有出现停气抢修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这个小区没有出现停气抢修的话，那在确认我们的这个表前阀门已经打开的情况，我们的灶具也更换了电池之后呢，就可以就是自行轻轻地提拉那个自闭阀外部的一个黄色外圈，就可以恢复使用。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5777，在那个拨打我们95777的同时，就是那个打进电话的时候呢，会听到一段那个语音的一个导航，是根据那个导航，然后选择按键进行进入，然后选择二的话是进入我们的。

0: 人工这个按键，
1: 嗯，
0: 啊，就是然后我们的进入人工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会针对这个自闭法的问题，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语音，通过这个电话或者视频的方式来指导用户恢复这样的一个自闭法的使用。
1: 嗯，
0: 啊，如果是指导了之后，可能用户还不太清楚怎么使用，我们也可以提供安排我们的燃气管家或者厂维修人员上门进行一个服务。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赵经理还是那个问题啊，因为确实遇到这个问题以后，韩先生还是拨打了我们的957机器的。据他自己说，他说他打了半个小时，一直都占线。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就是我们每天都是有按照当天的这个大概的话务时段和那个话务量，
1: 嗯，
0: 我们会有相应班次的一个人员排班。
1: 嗯，
0: 如果是出现这个打不进来的情况，有可能是我们正在接听那个其他的一些电话，就比如说，
1: 嗯，
0: 有可能这个小区出现这种突发的这种停气抢修。那可能这个时间段的电话会比较多一点，会出现就是打不进来的情况啊。但是如果是打不进来的话，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们也是欢迎我们的广大用户关注我们的，通过微信搜索我们华润燃气的一个企业那个小程序啊，然后就找到我们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燃气管家，
1: 嗯
0: 啊，或者直接在我们小程序上进行留言，
1: 嗯，
0: 我们的后台人员也会实时关注啊，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回复响应。
1: 谢谢赵经理。那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就已经对接给咱们公司了，我不知道您之前这边有没有做过相应的一些就是初步的这个了解，因为他毕竟提供了一个他住在楚桥雅苑小区。
0: 这个楚桥雅苑的小区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在5月31号的这个上午，
1: 嗯，
0: 我也了解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那个后台接线的那个情况，
1: 嗯，
0: 数据是显示我们的那个时间段的接通率是98.5%，
1: 嗯，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就是然后的话，应该当时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咨询那个费用缴费相关的一些情况，可能会有当时的那个话务接听的有点那个增加。
1: 好，没关系，这样赵经理，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征得他的同意，他如果愿意提供具体的联系号码的话，我们提供给您这边，但是您这边能不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帮他了解一下，因为毕竟他现在纠结的就是说我打半个小时957，为啥没有能够接通，到底啥原因，他对这个问题他比较在意，所以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0: 好的好的，
1: 也记住这个问题啊，刚才您也说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少，但是偶尔可能会遇到957拨打不进的这个情况，但我们还有其他的渠道，比如说微信小程序也好，
0: 对对，
1: 什么等等也好，
0: 嗯，
1: 我们也借助今天这样一个节目做一些宣传，让大家多知晓还有这样一个途径啊，遇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寻求帮助，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到这个，哎，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就是立马跟韩先生联系。
1: 好，
0: 啊，然后给他做一个详细的反馈。
1: 谢谢，嗯，谢谢，非常感谢。
0: 好的，谢谢。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上线回头看，来做记者连线。
2: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1: 秋叶你好。
3: 早上好。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镇江华润燃气上线直播，当时有市民反映，自家的用气习惯还有设备呢没有改变，均没有改变，但是呢更换了新的燃气表后，用气量就大幅增加，并且呢要询问一下这个燃气表的质量监管单位。当时镇江华润燃气的给出的答复呢是说，这个用气波动除了和用户生活习惯、用气设备相关以外，也受到季节气温影响，建议大家呢优先对比历史的同期的气量，如果排除了上述的因素，可以自查这个燃气设备是否漏气，也可以联系公司上门检测。按照国家规定，燃气表使用是满10年必须更换，那燃气表呢是由具备资质的厂家生产的，计量监管是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负责。那市民如果对计量存在就是结果存疑的话，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核查。那在今年就是镇江华润燃气上线预告发布之后，就仍然有多名市民反映这个换表后气费异常的这个问题。更换这个新的燃气表后，这个气费呢猛涨。这个问题依然就是有很多市民反复提及。其中就有个市民说呢，他从去年年底换表之后， 然后原来他在家里做饭的，现在其实已经不在家里做饭了，但燃气费呢反而比以前贵了3倍。
1: 嗯，
3: 然后还有市民反映说是家中用气量本来就很少，但是呢2个月的费用呢就已经达到了300多，然后交以往就是旧表相比的话高了近1倍。然后现在这些市民他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么多户居民家庭呢，他换表后气费异常，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燃气表由谁监管，出厂如何校验？第三个问题是，市民对于这个计量结果存疑的话，正规的检测渠道、送检流程以及相关费用是怎么规定的？
1: 嗯。
3: 第四个问题是，如果这个检测证实表具确实存在问题，然后证实这个表具的计量也是失准的，
1: 嗯，
3: 那前期多收的燃气费应该如何退还呢？
1: 嗯，好，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必须做一个说明啊。刚才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户家庭换表以后气费异常，这7个字我得打个双引号，因为这个是用户提出来的，它不是事实，现在还有待确定，对吧？第二个问题，如果检测证实表具存在问题，是不是是这样吗？
3: 对，
1: 好，这两个问题我把它单独拎出来，那由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们来给我们这些听众和这个网友来做一个现场的回应。好，哪位？好，您自我介绍，谢谢。嗯，
4: 主持人好，听众好。
1: 嗯，
4: 我是浙江华润燃气技术信息部周东欢。
1: 哦，您好。
4: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分析呢，主要原因有2点。
1: 嗯，
4: 一个呢就是旧表的老化磨损影响计量精度。
1: 嗯，
4: 因为根据国家质量监督局发布的那个模式燃气表检定规程啊，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周期一般不超过10年。
1: 嗯，
4: 到期后必须更换。超过使用期限的燃气表呢，密封它的表体密封材料以及表皮膜容易老化，表体锈蚀和破裂，容易引发这个气体的泄漏，
1: 嗯，
4: 存在安全隐患，
1: 嗯，
4: 所以然后呢，旧的机械表长期磨损、机芯老化了以后呢，可能存在一定的精准度的失准情况，
1: 嗯，
4: 还有一点呢，就是气温变化影响燃气表的使用量，
1: 嗯，
4: 建议用户对比用气量时，尽量采用同季节同时段对比，比如冬季用气量与上一年度的冬季比较，而不是用冬季用气量与夏季用气量对比。一般呢，冬季用气量比夏季多，一般都是因为热水器使用需求大幅增加。然后还有就是产暖用户增量的明显。来，还有就是如果冬季天气湿冷，不少家庭呢开启了这个燃气的壁挂炉，热水器用气会直接造成这个用气量的成倍上涨。
1: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低温造成正常用气的损耗，低温天气下达到同等的使用效果需要多消耗燃气，这是关于这个燃气用量的变化的这个解释。
1: 嗯嗯。
4: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燃气表由谁监管，来出厂如何开采检验的
1: 校验？对对。
4: 居民燃气表的监管主体呢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嗯。
4: 然后根据这个燃气模式燃气表检定规程。民用燃气模式燃气表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燃气表生产到安装使用呢，会经过2次的检定，一次呢是出厂检测，是燃气表生产厂家对燃气表出厂进行检测，不合格不予出厂；还有一次呢，它是经过叫强制首检，是燃气表必须在安装前呢由法定机构做首次强制检定。
1: 嗯，
4: 我们公司的居民燃气表是在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浙江计量所。经过检测合格后投运，计量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然后表具上呢会张贴绿色的检测合格标签。
1: 嗯，
4: 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市民对计量结果存疑，如果对正规渠道怎样进行送检的流程，还有费用的问题呢？如果用户确实对燃气表的计量存有疑虑，我们可以协助将燃气表送至属地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
1: 嗯，
4: 您可以呢前往我们公司的服务中心、客服中心进行办理，或者通过网线上的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还有我们的客服热线95717进行咨询。
1: 嗯，
4: 工作人员会进。

0: 燃气表属于这个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嘛，每块表在用户使用前都会进行检定的。如果经过计量检定所鉴定后确认表具确实存在计量问题，我们公司将对超出误差的燃气量进行退补，相关费用呢退还至用户账户。用户在用气中如果任何疑虑和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95577热线电话，我们会接近提供最优秀的服务。
1: 好，谢谢周经理。再稍稍跟您再交流一下，刚才我把其中两点不是拎出来一下吗？因为有一个换表以后气氛异常，想必您这边可能也接到过这相关的咨询或者是情况反映的，就有没有就是有这样确实是处于刚才您所说的几个原因所产生的这些气氛异常，有过吗？
0: 目前我们经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这个计量不准的情况。
1: 好，明白，谢谢，非常感谢。好，九燕。
2: 好，主持人，我听到了。
1: 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对，因为这个问题呢，关心的网友和听众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归类，没有说哪一个问题问了具体哪一个问题，哪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如说有五位听众或者网友，我们把他们的问题全部给归拢了以后，归成一类，那么统一的，其实今天是由周经理在节目现场做出一个回应了。好，秋燕，现在是先这样好吗？
2: 好的，
1: 我们一一的去反馈一下。好，辛苦你。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王先生参与节目他要反映的问题，来我们接通一下。
3: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1: 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今天的直播了。您反映的燃气公司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直接说。
4: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燃气表不是有电池吗？
1: 是。
4: 这个电池我们在压力使用的时候突然就没有电了，这个电池到底应该谁换？对吧？还有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应该是谁换？
1: 是这个问题是吧？之前你还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提前更换啊？是吧？
4: 对呀、对，你毕竟应该提前更换，对吧？
1: 就我个人经验啊，反正我是自己换的。但是您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是问燃气公司的，那就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哎，好，谢谢您自我介绍啊。
5: 主持人好，王先生你好，我是镇江公司这个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我姓李，叫李友宝。
1: 李总。
5: 对于您提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目前呢在这个社会上面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啊。这个您应该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南京市一个市民状告那个起诉我们这个南京这个感化燃气，也是针对这个
1: 电池的问题，
5: 更换电池的原因，这个问题。这个呢，这个当时在这个整个社会上呢，这个反响也比较大。因为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也事关这个燃气公司的权益和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权益。实际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个运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燃气表的这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整机，包括我们燃气表的零部件，然后它的这个维修更换呢。都是由我们燃气公司经营企业在负责，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这个目前在用的很多的就是普通型的这个干电池的这种这个机型啊，这个它的这个电池仓呢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个配置啊，它要保证这个信号的及时传输，所以它要这个有功耗的。所以普通干电池呢是独立的一个一号的一个配件，是由这个应该是由呢这个用户呢自行承担的。这个智能表里面的这个普通干电池呢属于日常的一个这个消耗品，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家用电器的遥控器啊，或者是这个钟表的电池一样，它用时间长了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自然耗电的。我们在给这个用户安装的这个新表里面呢，首次安装的这个表内的电池呢，是由我们这个燃气公司这个免费配备的。后期的电池如果没有电了呢，这个需要我们用户呢自行更换。
4: 不是，李总，我想问一下，打断一下。那你们煤气公司的表是产权是你们的，对吧？
5: 对。
4: 那个自来水的表产权也是自来水公司的。
5: 对。
4: 电表产权也是供电公司的。人家也是远程抄表，为什么？

0: 人家不要电池，你们要电池。
1: 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实际上自来水呢，这个这几年也在用，这个也在这个推广这个智能 NB 的这个智能表。
2: 嗯，
1: 它必须是要有电池。
2: 嗯，
1: 但是自来水呢，它的这个燃水表的这个使用环境呢，和我们这个燃气表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是户外埋地的表，
2: 是，
1: 所以它采用的这个电池呢，这个基本上是使用的是这个内置的一个铝电池。
2: 嗯嗯，
1: 铝电池的使用寿命呢，就是大概这个能达到8到10年。
2: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也针对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在我们燃气表这一块呢，也在这个更新迭代。
2: 嗯，
1: 所以现在呢，就是，内置的锂电池这一块呢，也即将这个用到我们的这个表具当中。
2: 嗯，
1: 这样呢，这个配置了这个内置锂电池的这个表具呢，实际上呢，它是要做到和我们表的使用年限这个同龄，就是应该在8到10年的时间。
2: 嗯，
1: 按照这个燃气表强制这个规定呢，就是10年必须换嘛。
2: 嗯，
1: 就是到时候电池它是和它一道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不用去更换电池了。至于电表呢，它的用电本身它就是自身带电的，就是它实际上它这个用的这个电，我们昨天也在讨，我们实际上也在讨论，它这个电到底是供电公司承担的，还是用在我们公共用电的这个小区公共用电的这个损耗里面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啊。
2: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将来的这个燃气表？它就是会随着这个，就是说，燃气表是多少年到期，电池就什么时候？
1: 马上就是改成铝电。
2: 铝电。
1: 哎，铝电池，啊。
2: 哦。
1: 因为现在这个干电池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影响呢，确实也比较大。
2: 嗯。
1: 不管是对燃气公司，还是对用户，
2: 嗯，
1: 都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
2: 是。
1: 啊，所以呢，这个，表具的这个更新迭代呢，也在不断的这个被提上日程。
2: 迭代到位大概啥时候？
1: 应该现在就已经有，因为自来水在前面已经做了。
2: 嗯。
1: 但是呢，自来水呢，现在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远传智能表的这个使用呢，可能模式也在改，因为它那个潮湿的环境对锂电池还是有影响。
2: 嗯。
1: 所以他们现在后面会改成这个拍照、这个摄像、加装摄像头的这种模式去。它就和电池没关系了。
2: 哎，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这个回应暂时先这样吧，王先生，听到了吗？
0: 嗯，听到，听到。
2: 哎，好，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节目啊。线下我们有没有可能的话，我们把王先生电话也留给李总这边，可以吗？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交流吗？
1: 对，可以跟我直接联系。
2: 啊，好，我们把他电话给您，您这边。
1: 我们主动对接。
2: 对，
1: 好，
2: 谢谢王先生参与啊。哎，好好，再见。嗯，好，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
3: 听民生，急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空热线。
2: 听众黄女士反映了一个问题，她说她女儿住在恒美家园小区，小区刚刚改造了这个燃气管道，她看到以后呢，就看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黄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女儿家前段时间刚刚改造了燃气管道。对比江滨新村之前的改造，管道精致，走线整齐，而且管道款式也不一样，户外表箱也都统一小巧，不占地方。他想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让之前改造过的老小区也用上类似设备，提升小区形象。
2: 好，感谢黄女士的热心。这个问题请施总。嗯，好，
5: 好，主持人好。
2: 您好。
5: 首先呢，感谢黄女士啊，对我们公司老旧小区燃气立管改造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2: 嗯。
5: 应该说呢，我们公司啊，自2015年开始，对居民用户使用时间较长的燃气管网，进行了安全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呢，逐步的开展更新改造工作。应该说这些年来啊，这项改造工作就是黄女士刚刚拍的视频里头，
2: 嗯，
5: 是吧？这些立管改造工作呢，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和广大用户的认可。
2: 对，
5: 当然了，我也想借此机会呢，在此呼吁啊，更多的用户来理解。支持和配合我们燃气的隐患整改工作。
2: 嗯。
5: 十多年来呢，我们公司啊，也是根据燃气行业的升级和发展，不断将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呢应用到改造中。2025年下半年，就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公司呢就开始推广刚才视频里的这种薄壁不锈钢的新材料，也是应用新技术对小区进行改造。 刚才黄女士提到的红美家园的小区，我也是印象深刻。
2: 哦，
5: 因为是这个小区呢，是我们公司啊自去年以来第一个采用这种薄壁不锈钢，这个
2: 确实
5: 进行改造的，
2: 很整齐。
5: 而且这里的它这个红美家园小区啊，表箱也是呢我们量身定做，根据小区的现场的实际情况啊，这个专门给它打造的一款标准化的这个用品。所以说呢，整体看起来啊，非常的美观。而像黄女士提到的江滨新村小区呢，这一片老小区在2018年前后啊，我们公司已经对小区用户的这个立馆进行了改造。当时呢，使用的是热镀锌的这个镀锌管。应该说，按照当时的这个设计规范，也都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燃气的这个用气安全也完全可以得到保障，也请用户放心。
2: 好，
5: 谢谢主持人，谢谢黄女士。
2: 好，谢谢。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快一下啊，关注一下周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周先生反映老旧小区这个燃气管道改造，燃气公司将原先的室内管道改到这个室外了，他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做。还有市民反映都是燃气管道改造，为什么有些居民楼是在外墙集中安装这个表箱，而有些是不需要的。来，我们看一下。
4: 老城区的很多居民楼都完成了燃气管道改造，有些是通过主管道接管入户，而有些则是在房屋外立面集中安装燃气表，再分别接管入户，管线较多。其中眼君巷片区的燃气管道和房屋外立面同色，看起来相对美观。燃气公司在管道改造的时候会不会采取类似举措，减少对房屋外观的影响呢？
2: 看起来已经是减少了对房屋外观的影响了，就是做的还是比较好看的。前一个视频我也大家可能注意到，我连放了三遍，一遍有声音，两遍没声音的，大家都看到了，确实外表看很美观。那周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哪位在现场来给他一个回应？马经理。
6: 主持人好。
2: 你好。
6: 这个听众朋友好，周先生好。我是镇江华润燃气公司市场工程部马宣成。非常感谢周先生和广大的听众啊，对我们华润燃气隐患整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那么这个燃气安全工作啊，其实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我们国家发改委这个最近出台了大力支持推进两装两新项目的设施，我们江苏省也推进了城市燃气管道带病运行的专项治理方案。那么我们还有燃气管道更新改造的这个具体的设施方案，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和要求，这个表明在全国范围之内啊，这个燃气管道长时间运行之后产生的隐患，得到了我们国家省地方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燃气管道，其实这个听众啊问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什么要改造，第二个是改造的方式。那么我们第一个改造的问题啊，是在长期运行的燃气管道过程之中，那么很多的这个后列的燃气裂管啊，发生了锈蚀，存在着严重的燃气安全隐患，影响居民的燃气安全使用。
2: 是。
6: 那么我们公司呢，这个根据评估的这种结果，对长期运行的有安全隐患的老旧小区的老旧燃气管道，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工作。那么具体到我们镇江市来说啊，近十年以来，我们镇江华润燃气公司投资了近1亿元，那么对我们全市范围内数以万户的居民啊，多进行了老旧小区的裂管初步改造，大大提升了我们居民用户的燃气使用的本质安全，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改造的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造的这种方式，改造方式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裂管进户的方式，一种是我们排管进户的方式。那么一般6层住宅以下的楼栋，我们采用排管进户的方式。我们的高层住宅，由于考虑到我们的燃气压力的保障和我们一楼的燃气铺排空间表箱位置的这种要求，高层住宅我们一般首选单裂管进户的方式来进行进户。那么当然具体也要考虑到我们改造楼栋的它下面是否有挡雨棚和其他的障碍物，如果我们下面没有表箱的位置，我们可能也是采取单裂管进户的模式。当然不管这两种模式啊，这个都符合我们国家有关规范和设计的标准，都很安全，用户可以放心的使用。
2: 好，
6: 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季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季先生 反映新马路22

0: 哦，旁边的这个燃气管道方面的，也是燃气管道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吧。
1: 季先生反映，新马路22号旁的巷道狭窄，可是燃气管道就安装在巷道入口处，没有防护措施，车辆进入很容易刮蹭。记者在现场看到，管道外侧的漆面已经磨损脱落，这样的管道设置符合安全要求吗？
0: 季先生很关注这个问题，那边，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这个管网运行部的方启明。
0: 你好。
2: 首先非常感谢季先生这个反映的这个燃气安全方面的问题啊。这一块呢，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安排人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排查。应该呢，根据现场踏勘的情况呢，应该是在新马路呢，包括22号以及这个16号到20号这一片啊，可能存在部分这种燃气站桩啊，可能在路边巷道边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这种电瓶车剐蹭啊、擦碰的这种风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这个安排人员呢到现场去这个测量尺寸，然后呢后期呢会对部分这个站桩啊加装这个防撞设施。但是
0: 可以加装的是吧？
2: 是这里面呢也是正好今天上午在现场查看的过程中呢，也有不同的居民啊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呢可能巷道比较窄。像这个图视频上这个还算是比较宽的地方，
0: 我知道。
2: 有的地方呢，可能我们在现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呢，然后就有居民反映来咨询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这个，考虑了安全，要加装这个防撞设施。然后有的居民呢就反映说，
0: 你这个一加装的话，这个距离
2: 更
0: 窄
2: 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跟现场这个市民做好解释，
0: 出
2: 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呢，还是要需要加装这种防撞设施更为保险一点的。
0: 然
2: 后同时呢，我们也根据现场情况也来看了一下，后续我们也会再研究一下，如果说有些地段的这种站桩具备条件。以改路由的话，我们尽量把它移到这个不在这个道路范围内去。
0: 太好了，
2: 这块呢，根据现场情况，我们到时候再来制定方案。
0: 好，谢谢方经理。近一段时间，如果说有什么进展的话，请及时跟我们这边联系联系。我觉得也是通过政府航空热线这样一个平台吧，也帮助老百姓答疑解惑。您今天也是现场办公啊，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都看到我们屏幕上大屏幕上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说开放式厨房无法开通管道天然气，但是有些居民在装修的时候，他是安装一个简易的隔断，燃气开通以后再把这个隔断给拆了，他就开放式厨房，他就已经形成事实了。那么燃气公司后期会不会做一些定期安检呢？如果说有在做安检的时候发现此类情况，会不会停止供气呀？这个问题好，赵经理，谢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镇江华润燃气客服服务部赵金波。首先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关注这个燃气安全。就是针对这个开放式厨房的话，是根据现行的强制规范呢，是严禁通气的。主要的规范呢，就是城镇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和这个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在这个就是规范中呢，明确是规定我们的厨房要设门，并与我们的这个卧室、起居室等进行一个有效隔断。它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
0: 理解。
3: 就是如果在使用过程中不当发生了这个燃气泄漏，那泄漏的燃气呢，因为没有这个门和墙的有效隔断，会迅速扩散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居住的这个空间。然后这样子的话，容易引发这个火灾爆炸或者窒息等事故而且没有隔断的话，就是可能造成的后果比这个有隔断的后果可能影响面更大。所以说这个也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角度呢，是开放式厨房是严禁通气的。但是对于这位网友反映的，可能是有的居民在装修的时候，就是在原先申请通气的时候它是有门的，然后我们燃气公司也是按照这个要求去进行一个验收，也是符合当时的通气情况的。然后在通气之后呢，他自己私自把这个门给拆掉了，这个其实是相当于逃避我们这个就是安全监管的一个违法行为就是在这里也做一个提醒是这样子的话，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可能会一个是影响自身的安全，第二可能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整栋楼的安全，甚至小区的安全。那像这个相关的用户呢，肯定也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不是，我其实更想了解的是，如果说在后期的安检当中，他发现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他把原来的门给拆了，他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开放式厨房了， 会不会给他就是停气处理？
3: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安检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隐患，我们会现场进行告知，就是告知这个用户，这样的是一个存在安全隐患的，同时也会开具一个书面的隐患整改通知单，进行一个告知，也是明确要求进行一个整改，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一个跟进。如果说这个
0: 他就是不整改，
3: 如果说这个隐患，就刚才我也提到，如果说这个隐患涉及危及到我们这个整栋楼的安全了，或者小区的安全了，存在这样一个重大风险了。我们是有权依据当时签订的这个公用气合同，是可以对这个用户采取这个暂停供气这样的一个措施的。
0: 好，您这个回复非常明确，因为刚才在这个回复过程当中，您特别提到了这样的做法是违法的，
3: 对，
0: 对吗？
3: 是的，对的。
0: 好，谢谢。关注这个问题的这位网友，您可以，如果说今天您觉得听了这个节目还想了解一些更具体的，或者是漏听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正风航空热线微信公众号推出的上线实录。接下来我们来连续放两个视频吧，一个视频是这样的，是我们近期我们记者到了这个电力路营业厅咨询燃气过户的时候发现的一些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1: 前往电力路营业厅咨询燃气过户办理流程，现场工作人员告知新用户只需携带房产证、本人身份证以及燃气卡号即可办理，同时提醒买卖双方需核对确认燃气表读数，
4: 就是新户主来办就行了。但是新户主来办的话呢，他需要把那个房产证要办好。新老用户之间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把燃气表的数字交接清楚。你用到什么数字截止，他从什么数字开始用，要交接清楚。另外的话，你给他正常提供卡号，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核对卡号的。
1: 但记者在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微网厅查询后发现，办理过户业务需要提交资料，其中有一项是清晰的燃气表照片，燃气表数需清晰可读。然而现场工作人员并未提及需提供燃气表照片，那么该照片是否为办理过户必备的资料呢？
0: 好，这个问题哪位在现场做个回复。好，谢谢您自我介绍一下。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镇江华润燃气客户服务的周子静。下面就刚才过户的这个问题做个解答。表具的照片是我们办理过户时候的必备资料，因为我们的柜台人员呢，在办理过户的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这个照片来核实这个系统的这个表述和我们实际的这个表述，是要提醒新房主和原房主是要做一个这个费用的一个结清，是确保他们这个之间的这个契费不会产生后续的纠纷。那么刚才在视频中提到的，说是新房主和原房主他们是要结清这个表述的，所以这么就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清这个表述，就是通过这个表具的照片。所以他们的目的呢是保障新房主和老房主之间的这个契费有一个结清，那么后续就不会产生这个契费的纠纷
0: 啊。
5: 是这样。
0: 好，谢谢。刚才回复这个问题的是我们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周子静副经理。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是吴女士反映的，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吴女士说她收到了华润燃气的短信提醒，好几个月没交这个燃气费产生的违约金，那么收到这个提醒短信以后赶紧交了，想问一下怎么样来查询费用的明细。
1: 记者来到位于东吴路的华润燃气客户服务中心，询问工作人员如何查询每月燃气费用以及未及时缴费产生的违约金。
6: 明细能打给我吧？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可以的啊，谢谢啊。
0: 好，刚才我们都看到了，当时工作人员是先查询再打印的，不是那么便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查询方式？吴总，这个您收尾。
7: 吴女士好，目前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渠道进行查询。一呢是在线上，我们华润燃气的微信小程序，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气费账单功能，查询用气量、账单的金额和违约金等内容。第二方面呢，就是线下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在线下，用户可以携带身份证和燃气的缴费卡到营业厅去查询。另外呢，用户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5777进行查询。在此呢，我也借机会呢，也请广大用户啊，要及时缴纳燃气气费。您还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华润燃气小程序进行充值，或线上呢，线下到客服中心预存气费，或者办理银行代扣，避免产生那个欠费的现象。
0: 好，谢谢，感谢提醒，非常感谢吴总。各位嘉宾，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这个整场的直播到这里就 结束了，非常感谢。那么在节目现场有些问题还需要线下进一步跟踪的，还要劳烦的各位。那么后续的正常就是日常直播节目当中还需要做连线的回复的，也是要麻烦的各位，可以吗？好，再次表示感谢，谢谢谢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我是王莹，再见。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铁柱两口子窝在沙发上谈心，铁柱的媳妇儿悠悠地说道：老公，结婚以来我经常跟你发脾气，而你都是保持微笑，从来都不说什么。
18: 嗯，
16: 老公每天回来还要你做这做那的，你也没有怨言。
18: 嗯，
16: 我现在我是觉得，
18: 你觉得你做得过分了？
16: 不，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像个男人。王美丽正在洗菜，小侄子问她：
19: 姑姑姑姑，为什么你刚才买菜的时候只挑虫子咬过的菜，而不要完好无损的菜呢？
20: 王美丽一听很高兴，得意地说：
19: 哼，虫子吃过了，那就说明这个菜没有农药，明白了吧？
20: 那万一虫子吃过之后它就死了呢？
17: 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美女，面庞精致，身材窈窕，卷发短裙，遗憾的是她走路的时候一条腿十分轻盈，而另外一条腿却在地上拖着，就那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着特别坚强，特别倔强。她越走越近，泪水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
20: 我不知道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要让青春的身体承受着如此的病痛，直到我发现是他的人字拖断了。
16: 周末的早上，铁柱的媳妇儿坐在化妆台前化妆，对铁柱说道：老公，等我化好妆陪我去逛街。
2: 老婆，我工作累死累活的，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你难道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
16: 铁柱的媳妇儿略加思索，拖着铁柱坐下来说：嗯，好吧，我们换位，你赶紧化好妆，老娘陪你去逛街。
21: 大头相亲结束了，刚回到家就接到那个妹子发来的一条短信：嘿，对我感觉怎么样？中意我吗？喜欢我吗？愿意继续和我交男女朋友谈恋爱吗？想让我做你的老婆吗？
20: 看到这儿，大头早已欣喜若狂，激动万分，接着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21: 好了，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拜拜。
16: 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嫁给谁，这位英雄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
20: 消防员看了女子一眼说：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以为是个煤气罐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那天大头请朋友去了一家饭店，一番菜单傻眼了，哼，可口的菜贵得吓人呢，便宜的菜根本拿不出手啊。于是左右为难，不停地翻着菜单，一直翻了有20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了，就说：先生，能不能快点啊？
20: 大头灵机一动，啪的一声合上菜单，对身边的朋友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不行，走，咱们换下一家去。
16: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20: 因为里面有你啊。
16: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再说我胖吗？铁柱的媳妇儿是出了名的路痴，有一天她跟铁柱说：
24: 老公，我方向感很差怎么办呀？啊，吃什么东西能补补啊？
20: 冬瓜、西瓜、南瓜。
24: 哦，那怎么没有北瓜呢？
20: 说你傻，你还真是不动脑子，东西南你都知道了，你还找不着北啊？
16: 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20: 冤枉啊，我没有。
16: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21: 铁柱在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铁柱的媳妇儿生气地说道：哼，拿着手机看美女能当饭吃吗？
20: 老婆，这你就不懂了，这才叫秀色可餐。
21: 哟，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吃了啊，我就看着你。
20: 你看着我干嘛呀？难道我也秀色可餐？
21: 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丑样子，看着我就饱了，甚至还觉得有点撑。
20: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21: 那个过敏反应。
20: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24: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
2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浮萍路，萧耳万古愁。
1: 悠悠九州，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我找

0: 我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便是同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向铁柱诉说心事。
10: 老公，别人都说我老了，我是真的老了吗？
11: 嘿嘿，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18岁的形象。
10: 真的呀？那老公你快说说啊，在你眼里人家18岁什么样子呀？
11: 邋里邋遢的中二少女，说好听点叫青涩懵懂，说的难听点那不就傻不拉几的吗？
8: 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12: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8: 什么意思呀？
12: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8: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
10: 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11: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10: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11: 当然不是了。
10: 那是什么意思啊？
11: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轨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
8: 王美丽一个远房的亲戚给她打电话说，美丽呀，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11: 好啊阿姨，什么样啊？
10: 去见面就知道啦，保证你眼前一亮。
11: 于是王美丽按照约定的时间去相亲，回来之后把媒婆好一顿骂。
8: 啊，你不是跟我说他会让我眼前一亮吗？原来你给我介绍了一个秃子呀。
11: 几天之后，亲戚又给王美丽介绍对象。
10: 大侄女，这次给你介绍的对象保证你真的眼前一亮，绝对不是秃子。
11: 王美丽不死心的又去了，结果见面之后一表人才。王美丽问对方，
10: 听说你能让我眼前一亮？
11: 对对对对，电气焊、压弧焊我都会。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10: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11: 好，快跟爸爸说说。
10: 野生动物分为4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11: 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10: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11: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10: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啊，还说要跟你离婚，你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11: 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的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 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10: 那咱俩去烤肉？
11: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8: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她突然问铁柱，
10: 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11: 打死我也不娶你。
8: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11: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高帅跟大头借车，大头没办法推辞，只好把车借给了他。谁知第二天，大头在新闻上看到了自己的车开着双闪停在应急车道上，这车上啊空无一人。大头当时一阵怒火，打电话给高帅，你咋回事啊，给你借车你居然把我车就给我扔高速上了。
8: 没想到高帅的火气更大，
11: 你先搞清楚状况好不好，是你的车先抛锚的，先把我扔在了高速上，我只能让他体验一下被人扔在高速上是什么感觉，我有错吗？
8: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11: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10: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11: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8: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11: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8: 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11: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8: 铁柱的老丈人教导铁柱的媳妇儿说，
11: 你管男人呢要有个度啊，零花钱要多给一点，你得要让男人有面子呀。
10: 那你一个月的零花钱很多吗？
11: 不多。
10: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妈管得宽一点，多给点零花钱呢？
11: 我够用啊，我又不用给老丈人买烟买酒啊。
8: 铁柱的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说，快点给我3000块钱麻利的。
11: 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8: 我要买条狗。
11: 想要宠物你就自己掏钱嘛。
8: 哼，如果我自己掏钱，我就会训练它找你的私房钱，到时候你损失的可就不止3000块了哦。
11: 算你狠。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我半生戎马，枪下斩过无数贼子宵小。若说有遗憾，大概是没能像一个女人一样被好好疼惜。
1: 这世间早已没有什么清净之地，与你煮茶论道，不过是我的痴念。愿与一战。我或许贪生，却并不怕死。
2: 师兄去了，我便来替他，也算对得起这一世万花。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8: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20世纪的世界名人中，曼德拉的名字异彩生辉。 他的身份，从部落王朝的继承者，到投身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热血青年，从监狱里的政治犯，到备受人民爱戴的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再到安享晚年的长寿老人，他对自由的执着和对世事的豁达，同样弥足珍贵。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的 Beyond 乐队那首经典的曲目《光辉岁月》，就是其主唱黄家驹。 上世纪80年代末游历非洲时，听到曼德拉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深情创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被尊称为“南非国父”的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的特兰斯凯，经历过早年反抗当局种族隔离制度。 和27年的牢狱生活后，他于1990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重获自由的他没有选择激烈对抗，而是转而支持调解与协商，并在推动多元族群民主的过渡期挺身领导南非。1994年至1999年间，他就任南非总统，是该国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40年间。 获得了超过100项奖项，其中最具分量的便是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在其卸任多年后，仍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1990年的2月11号， 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曼德拉出身贵族家庭，因为父亲的地位，少年的曼德拉被指定为王朝的继承人，但为了逃避与另一家族的继承者结婚，他离家出走，来到了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曼德拉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文书工作。在此期间，他于南非大学通过函授修完了学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学习法律。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几位良师益友，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反对当局种族隔离制度的同道中人。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48年，由布尔人当政的南非国民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由于这个党派支持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并成为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他在1952年的非国大反抗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议会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这些运动的基础就是自由宪章。与此同时，曼德拉和他的律师所同事奥利弗·坦波开设了曼德拉·坦波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是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为此，南非当局曾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1958年9月2号，亨德里克·维沃尔德出任南非首相，在他执政期间出台了班图斯坦法，此举将1000余万的非洲黑人限制在仅仅大约10%的南非国土中，并且同时在国内实行强化通行证制度。此举激化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最终导致沙佩维尔惨案的发生。1960年的3月21号，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5000名抗议示威者射击，惨案共导致了69人死亡，180人受伤，曼德拉也因此被捕入狱，但是最后通过在法庭辩论上为自己的辩护而无罪释放。然而，非洲当局无法容忍这样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的黑人领袖的活跃存在，想尽办法把他关进监狱成了当务之急。1962年的8月，南非白人政府总算如愿以偿，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2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的18载。年近80的时候，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一天，天气阴暗，凛冽的东风透过单薄的球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栋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只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侮辱。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4天后，曼德拉等人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播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 中间是一个平台。

0: 躺下时双宽，躺下时双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三颗扣子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纽扣没有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者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之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了一张报纸，没有多想，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以后此类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犯人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变得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的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了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的像个正常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曼德拉这样的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1969年4月22号，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

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为了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呢？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争斗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争斗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获得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从来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初，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三条长裤，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的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地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三条长裤收回，除非每一位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地取回长裤，最后监狱长维尔斯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了一句话，既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的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然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的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被允许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课桌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们给每间牢房添置了一张带有三条腿的板凳的简易书桌。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灯光，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事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及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
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地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整整4年。在罗本岛服刑3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的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3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高层机构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狱内的组织不去影响狱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做出应该做出的决定。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4位常委做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小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 B 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 G 区和 F 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例子。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的，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这令人窒息的漫长的27年，并最终带领南非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下期节目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女子因工作纠纷意图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成功救人；天地组网新突破，我国再添卫星互联网试验星；美国众议院通过约700亿美元移民执法拨款法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任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女子因工作纠纷心生郁结，站上楼顶想要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沉着处置，成功将女子救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当天，润州区有群众报警称，辖区某饭店楼顶有女子翻越护栏，站在外侧屋檐，意图轻生，情况十分危急。鹤林派出所民警田仁昌
2: 到现场以后，发现当事人是在一个平台上，而且这个平台啊，跨过栏杆去以后，大概这个80公分左右，外面就是比较危险，下面就是没有任何遮挡。当时我们发现这个人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然后还有饮酒的这种情形。还拿着有这个一个裁纸刀在手上。
1: 经了解，王某是该饭店工作人员，因与同事产生矛盾，萌生轻生念头。
2: 我们首先稳定他的情绪，当时消防员在下面正在铺气垫嘛，把这个时间尽量的拖延一下，让这个下面的这个消防队员把气垫铺好，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
1: 面对民警的劝阻，女子始终不愿配合，民警抓住矛盾关键点，传唤与其产生纠纷的领班到场调解。
2: 他看到他领班的时候情绪就比较激动了，他想跟着领班在理论什么事情，他忘记了他站在这个平台就往我们这边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我抓住了他，然后将他拖到外面，我们同事一块协力把他拖出来。
1: 险情解除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开展后续疏导调解工作。
2: 后续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这个很深层次的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这个当事人心情也比较平稳，也接受了这个公司的一个调解和处理。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移动零二星是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牵头研制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工业和信息化部前期指导完成了相关卫星的国内频率协调，颁发了空间无线电台执照和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为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海关总署发布规范无人机及相关物项出口申报的公告。公告所称，无人机及相关物项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驾驶飞艇及相关设备和部件、民用反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等。本公告将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印发《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通过持续创新应用场景，健全充电网络，提升充电效能，优化服务品质，创新产业生态，建成超充、快充、慢充互为补充的高质量充电设施体系，推动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地区充电设施均衡发展，促进电动汽车更大范围购置使用。从昨天开始，粤车南下政策新增深圳、东莞、惠州、佛山、肇庆五座广东城市。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上述城市旅客可申请香港国际机场翼博飞服务，获批后可从6月15号起自驾车经港珠澳大桥抵达机场的自动化停车场，完成泊车后可前往机场禁区登机。机场还将于7月16号推出全新翼博游服务，7月25号起，获批旅客停车后可搭乘接驳巴士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香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该法案上周已获参议院通过，下一步将提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法案旨在为 ICE 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支持。此前，民主党要求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及进入住宅前取得司法授权，但遭共和党反对。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22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4: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10: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0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323年6月10日，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逝世。223年6月10日，刘备病逝白帝城。1190年6月10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逝世。1907年6月10日，北京、巴黎汽车大赛开始。1907年6月10日，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三色照片制作工艺。1909年6月10日，英国轮船首先使用 SOS 求救信号。1920年6月10日，川滇黔战争爆发。1929年6月10日，英国妇女首次进入内阁。1984年6月10日，朱建华打破世界跳高纪录。1991年6月10日，我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成立。1998年6月10日，哈萨克斯坦举行迁都庆典。1998年6月10日，第16届世界杯在法国开幕。
12: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在西方历史上啊，有着四大军事统帅，分别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凯撒还有拿破仑。那这位亚历山大大帝呢，是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他的一生非常短暂但却辉煌，曾经纵横亚非拉几大洲，打下了一个强大的亚历山大帝国，把世界当作自己的故乡。亚历山大大帝是充满着征服欲望的，他一直在征战，想要征服整个世界。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他的马其顿方阵。有人说，亚历山大的军队可以打败火器普遍装备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虽然这个判断曾遭到不少质疑，但是亚历山大在他的时代从未被战胜过，这确实事实。首先，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前323年6月10号这一天，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逝世。方阵是步兵作战采用的一种队形，排列成方形的形式，能够轻易地打败数量上占优势但是比较混乱的敌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方阵，罗马军团方阵、西班牙大方阵、瑞士超长枪方阵，还有古斯塔夫方阵等等，都曾经称雄一时。中国古代也在很早就有了方阵，而最有名的方阵就是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我们来认识一下啊，它是马其顿最精锐的部队。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时期励精图治，打造了一个强大的马其顿王国，并且以希腊人的方阵战术为基础，训练了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马其顿方阵。亚历山大大帝呢，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自小就拜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老师。哎，这是一个真正的王者，在年轻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天赋。他继位之后呢，把马其顿方阵加以改良并且不断优化，马其顿方阵达到顶峰，成为马其顿乃至当时世界最为精良的军队，横扫了无数的敌人。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这个方阵的构成，可以分为常备兵、轻装步兵还有骑兵、辅助兵。那按照正式的编制，64名常备兵组成一个排，128人组成一个连，256人组成一个营，1024人组成一个团，那4096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初级方阵。在满编的情况之下，方阵还有2048名轻装盾兵、1024名辅助兵和一个1024人的骑兵团。一个初级方阵有8192人， 四个初级方阵组成一个联合方阵，共有32768人。这种极为先进的编制构成了一支精锐的部队。马其顿方阵横扫无数敌人，威名赫赫，名震古代地中海区域。这当然是离不开亚历山大大帝的。他呢，善于灵活地利用各种战术，对马其顿方阵不断地加以变化，这才是取得无数次胜利的重要原因。很多人讨论秦军遇上马其顿方阵会怎样，有人会觉得，哎，这一轮弓箭就直接搞定了。但其实马其顿方阵他遇到的弓箭阻击数不胜数，其他各种什么标枪啊、投标、投石、战车、放火、陷坑，还有埋树桩等等攻击拦截也都数不胜数。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总是用不同的战术进行了化解。作为一个优秀的统帅，要的就是灵活用兵，而不单单只是依靠一味的强攻。在陆续的战役中，马其顿方阵屡次大胜，发展到了巅峰。而亚历山大大帝呢，是世界中公认的军事天才，他可以灵活运用马其顿方阵，根据不同战场让马其顿方阵把它排成斜阵，以直角三角形或者直角梯形斜面向外。同时呢，在东征的路上，亚历山大大帝又吸收了各种精锐力量，包括以战争为生的希腊雇佣军，以射击和快速支援作战而著称的标枪手、弓箭兵，还有来自各地的专业骑兵，色雷斯部落的山地战士，还有善于制造弩炮和投石器的职业随军炮兵力量。这些人或是职业军人，或是有着顶级水平技能的战士，加上大量的日常训练和战斗经历，成为一支威力巨大的战争机器。而融合了各种精锐的马其顿方阵也是更加强大，正是因此马其顿方阵才能横扫亚非拉，无往而不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一位，大家可谓是非常熟悉，那就是刘备。刘备的一生啊，可谓非常励志。在东汉末年，从一名小角色到后期三国鼎立的君主，其中经历的艰辛，相信只有刘备本人才能深切体会到。刘备这个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前半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来呢，因为曹操赤壁之战大损之后，刘备抓住机会迅速发展势力，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之下，刘备和曹操、孙权两人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原本刘备是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路线走的，坚持北伐曹操，东修孙权，为了匡扶大汉而努力着。从荆州到益州再到汉中，刘备的势力是越累越大，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也渐渐高了起来。可就在刘备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荆州发生了意外，孙权和曹操合力将关羽杀死，夺取了荆州地区，让刘备的势力范围一下子减弱不少。刘备自然不甘心荆州就这样被东吴夺走，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号，原本北上征讨曹魏的军队转向东南方，即便诸葛亮、赵云等一帮老臣谏言，也无法阻挡刘备征讨东吴的决心，执意率领倾国之兵去东征讨伐东吴，意在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荆州。但是在东吴都督陆逊的策划之下，刘备自己战术上的失误，最终刘备被陆逊杀得大败，兵马消耗殆尽，刘备本人呢也九死一生，在赵云等人的掩护下逃回了白帝城中。那刘备兵败夷陵之后，为何不敢回成都，只待在白帝城直到去世呢？我们来探究一下。其一，刘备经此大败，再加上年纪大了，无法奔波。刘备呢是在公元221年起兵讨伐孙权，公元222年被陆逊所击败，直到公元223年去世，这其中仅一年时间。战败的刘备肯定是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又生病了，身体每况愈下，再加上年纪大的缘故，肯定是无法奔波返回道路崎岖的成都了。其二，刘备为了威慑东吴，不能率兵轻易离开。刘备此人啊，打的败仗挺多，但是每次都能挺过来，这是刘备的优点。刘备虽然在夷陵之战中遭到了惨败，但是手里仍然有着数万兵马，驻防在东吴边境地区，足以震慑东吴。除此之外呢，夷陵之战之后，曹丕没有攻打汉中，而是进攻孙权，这让孙权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便刚刚在夷陵之战中大胜，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昂贵，没有两线作战的成本。面对刘备大军陈列在东吴边境，一方面曹丕大军兴兵来犯，孙权自知无法与曹丕讲和的情况之下，那就只能先低头向刘备求和。这样一来呢，刘备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 既让刘备和蜀汉争取了一定的面子，又起到了威慑东吴的作用，让东吴明白，即便我打了败仗，我依然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你。其三，征战沙场的老手刘备败给了书生陆逊，无颜面对蜀汉臣民。当初刘备倾国之力伐吴，原本朝廷呢是大片反对，诸葛亮、赵云等一帮老臣也对刘备的决策进行劝谏，但是刘备一意孤行，以致造成了很多川蜀臣子与刘备之间的矛盾。再加上这一次夷陵之战，刘备不但没胜，而且大败，造成了川蜀男丁大量战死，川蜀地区的人啊，对刘备那自然是有意见的。另外，你想想，戎马生涯半辈子，打了几十场战争的刘备，自己万万没想到会败给了初出茅庐的书生陆逊。一向对自己十分自信，这久经沙场之后，老年名声不保，也会显得非常没有面子。所以呢，这也是刘备没有退回到川蜀的原因之一了。其次，扶持李严为托孤做准备。刘备大败之后，诸葛亮请他回成都，但没有去。在刘备最后的时日里，他提拔了一名川蜀本地官员李严。刘备任命李严为尚书令，意在给予他实权，为自己病逝之后，蜀汉朝政荆州派和益州派之间达到权力平衡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已经在成都担任丞相职务了，如果刘备去成都把诸葛亮的实权分给李严，那自然会让诸葛亮以及荆州派系会有些想法，让李严来白帝城管理这方面的事务，可以达到李严和诸葛亮之间的相互制约的效果，不会出现一方独霸。总的来讲吧，刘备夷陵之战战败之后呢，他没有选择回成都的原因有很多，不过作为枭雄的刘备自然是有他的顾虑，而且当时蜀汉兴败，自己也确实不适合躲回老巢，在前方或许也更加激励士气，万一前方士卒无心应战，那他创下的蜀汉基业可能就要亡了。那么以上提到的四点原因，最重要的便是第四点，刘备在白帝城扶持李严，并让他掌管兵权，制衡诸葛亮，稳定蜀汉江山。刘备兵败夷陵，在白帝城驻扎了一年病危，让诸葛亮从成都去白帝城，并将太子刘禅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直到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223年6月10号，刘备病逝于白帝城。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六月十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山东省乐陵市云洪街道有六个村的部分土地在2023年底被当地政府完成征收审批，同时呢，在2024年底挂牌出让，但是直到这个时候，这六个村的很多村民才知道，原来自己耕种的土地已经被征收了，而且正在出让。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这六个村被征地的村民既没有收到当地政府的征地补偿，也没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也就是说，被征地的村民他们对自己的土地被征地的事项是一无所知。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要征收土地，应该依法进行公告，听取意见，然后还要和被征收土地的当事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它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的保障被征地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合法权益。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被征地的村民没有知情权，也没有参与权，同时合法权益也受到了侵害。就是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土地已经完成征收审批，可是村民都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收。那么请问当地政府，你这个征地的程序是如何完成的？面对质疑，当地负责人是这么解释的，说现在这个项目啊还没有真正的落地，群众仍然可以继续耕种土地。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征地的事儿告诉被征地的村民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担心这个公开征地信息会引起矛盾，然后影响当地的项目推进。但是这个逻辑啊，它根本经不起推敲啊！它为什么经不起推敲？我等会儿打个比方和大家说说。就是说，他的解释我怕引起矛盾，所以我就不告诉被征地的村民，是吧？这是一种先斩后奏的做法。但是你这种做法，恰恰是在制造矛盾。试想一下，当地的很多村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继续耕种了两年的土地，突然被告知其实你种的这个地早已经不属于你了。我想换作任何人都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都会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回头再说当地负责人对这么做的一个解释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经不起推敲。就是现在我们发现有类似的事情之后啊，就是很多这个政府或者当事人他那个甩锅的水准，找的借口没有一丁点的逻辑常识，是吧？我打个比方，是吧，村民不知道你就把人家的地给这个征收走了，而且呢没有给任何补偿，连补偿协议都没有签。哎，这就好比呀，好有一比呀，是吧？你当地负责人，你自己家有个女儿，别人呢想娶你们家女儿，然后也没有和你们家任何人进行沟通，他就背着你们家去把这个婚姻登记手续全部给完成了，而且连彩礼都没有给你们家一分钱，也没有和你们签什么 婚姻的协议等等，是吧？然后你要问，哎，你说你不能这么干，人家跟你说这没关系啊，我只是和你女儿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登记了，还没入洞房呢。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事情让人觉得气愤，就是很多做法明显的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侵害公众利益啊，这是让人感到气愤。但同时呢，又让人感到可笑，就是事情曝光之后啊，形成舆论压力。哎，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具体的政府的职能部门或者具体的负责人，是吧？就这个甩锅的水平啊，这个胡扯的水平，是吧？让人觉得非常好笑。我们国家对征地是有非常严格的法定程序的，这个法定程序它绝对不是说可有可无的走个形式，只有法定程序才能够保障公众合法权益。在征地过程当中，所有的被征地的村民他都有权利知道，哎，我自己耕种的土地为什么被征收，如何进行补偿。同时呢，村民还有权利对相关事项提出意见，是吧？就是你这征地什么地方不合适，或者说这个补偿我觉得过低，这个可以提出意见，然后彼此进行一个交流。但是现在当地的做法是完全把程序给颠倒过来了，当地的做法就是在于把可能出现的矛盾提前摆到桌面上，他没有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寻求解决，而是绕开公众，背地里替公众做了决定。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量？那么很多人肯定会追问一句，哎，当地为什么要如此着急，而且在不告知被征地村民的情况之下就这么着急的去征地呢？很简单，当地相关负责人曾经多次提过，说我们要让土地等项目，不能够让项目等土地。大家应该明白吧，就是如果招商引资或者等等有一些项目，是吧，落户我们这个地方，你所有的项目落户它都是需要土地的啊。我现在不管，我不能等到有项目落实之后再去征地，我要先把地给征好了，等着项目来落地。其实这种思路在很多地方都有，为什么都会有这种思路和这种操作方法呢？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招商效率。哎，我今天和你达成了招商协议，是吧？你第二天就可以来了，我这土地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就倾向于提前完成土地征收，甚至提前启动相关程序。

0: 然需要效率，但是所有的效率都不能够建立在压缩法定程序的基础之上。而且越是重大的项目，越需要严格依法办事，越需要做好信息公开和沟通工作。相比于在事后向大家解释说在这个事情当中啊，这个村民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实际影响，即便村民的利益没有受到实际影响，你也没有权利代替村民做主。更重要的是，一定要依法行政，一定要在征地过程当中主动的公开信息，让村民参与其中。在这儿我们可以多说几句啊，或者多遐想一点，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对这个招商引资啊，对当地的政绩，对这个 GDP 特别的伤心，特别的关注，他为了这个可以牺牲被征地公众的利益呢？很简单，他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官帽，为了自己的晋升。所以前几年其实有很多人就有这个感觉，大家说衡量一个地方它的经济好坏是吧，单纯的去比 GDP 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是吧。这个让公众感到幸福的是什么？收入有没有增加？你的收入在当地的购买力如何是吧？你在当地你的合法权益有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啊？这个才是为官真正的政绩。但是我们的这个衡量和评价体系当中这个都不重要，哎，在这个官场当中打拼的官员是深谙此道的是吧。所以很多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要求，要让土地等项目，不能让项目等土地，一定为了我的这个政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让路。至于说我为了这个政绩啊，这个牺牲多少人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个对我来说毫不重要。当然他事后总结的时候他肯定不会这么说，他肯定都会说我是一心一意为地方谋发展，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那点小心思谁都明白。所以对于任何地方政府来说，依法行政永远是最重要的。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够把法定程序看作是发展的一个障碍，或者说不能够把法定程序看作是影响自己仕途的一个障碍。如果村民连自己的土地被征收都无从知晓，那我觉得你再好的项目对公众来说意义何在呢？发展需要速度，但是法治不能让路。项目需要落地，但是责任不能够悬空。只有把依法行政贯穿到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让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法律和公众的检验，我觉得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才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刚才我们说的是山东乐林是吧，就是在很多村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在两年之前就已经把这些村民耕种的土地完成了行政完成了征收审批所有的手续。俗话说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是吧，如果说山东乐林这个事儿可以看作是卧龙，那么下面河南这个事儿差不多就是凤雏。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山东呢乐林是把村民耕种的土地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完成了征地，而这个河南唐县呢是强行把一些村民没有的东西塞给

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塞给他们呢？肯定不是好事儿，是贷款塞给他们，就是河南唐河县有一些群众被贷款啊，就这些这个无辜的这个公众没有一分钱贷款是吧，但是他们现在莫名其妙被贷款了。然后呢当地相关部门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一共涉及三个人三笔的借名贷款，也就是说冒用这三个人他们的身份信息去进行贷款，合计79万元。更让人觉得气愤的是，其中有一笔20万元的贷款借用的是当地一个低保户的名义去借贷的。在调查当中就发现了涉嫌借名骗取贷款，然后当地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那么从有人反映这个问题到当地成立调查组去快速核查，然后去挽回损失，同时当地也表示要问责整改，应该说这个当地的处置还是比较迅速的。但是这个事儿似乎仍然让人觉得可怕呀，就是它暴露出的现在这个金融监管这种漏洞和基层权力的胡作非为，真的是想想让人觉得后怕。实际上被贷款并不是新鲜事儿，这每一次这样的事情曝光对公众的敏感神经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为今天这个被贷款能够发生在张三李四身上，明天后天这个被贷款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违规操作和金融监管没有到位，这样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降落到任何一个人的头上。这个被贷款就是一笔天上掉下来的债务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尤其让人感觉到气愤的是，其中竟然有20万元是冒用一个低保户的身份去借贷的。这个20万元的债务对于这个低保户本人来说，这就是一场无妄之灾。如何操作呢？这很简单，就是不法分子和银行内部人员串通，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弱势群体，冒用这些弱势群体的名义去借贷，甚至呢，就导致这个低保户的低保金都已经被自动划扣。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而且是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行为。为什么说这个事儿银行内部的人员是一定要配合的，是吧？因为银行发放贷款有非常严格的流程，比方说在放贷之前进行调查，在放贷的过程当中进行审查，然后事后还有相应的管理流程，其中像身份核实、签字、资金流向这些监测环节缺一不可。但是在河南唐河发生的这些事情当中就可以看出，那些

层到管理层，因为这个事儿，如果管理层不低头，操作层他是不敢去做的。如果没有操作层在第一线实际操作，是吧？管理层点头，这个事儿他也干不成。这个就说明什么？就说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当地，它不是简单的说是个人一个工作的疏忽大意，不是，它是系统性的规则失灵。那当地呢，现在也对15名责任人进行了问责，是吧？这个猛的一看，大家会觉得这个问责追查的力度挺好的呀，是吧？这个不是，说糊弄大家，只处理一两个人，是吧？他一共处理了15个人，但是，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换个思路去想一想，就是当地的这个金融系统就这样的事儿，这样的这个被贷款，竟然有15个金融系统的内部人员参与其中。你不觉得当地这金融系统有点让你觉得不安全吗？有点让你觉得害怕吗？问责是必须的，但问责也只是一个起点。你今天问责了，如果漏洞没有堵住，可能明天后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防住这个漏洞才是最重要的。像这个金融机构，你就必须要完全扎紧自己的篱笆。像这个风控体系，其实现在利用强大的这个数字技术，是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实，在数字化时代，你只要真正的严格要求银行落实实名制和当面签字的这个制度，任何所谓的这个欺骗形式，它都不可能完成。非常简单，你说张三要贷款，是吧？你必须要面签，你必须要有实名制。你像现在人脸识别这个等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是吧？如果你只要把这一点落实到位，你不可能说你找一个和张三长得很像的人，他可以能够冒充实名认证，能够冒充这个人脸数字识别，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再换个角度，就是像那些这个违规发放贷款还有借名骗贷的惩处力度，一定以前在当地是不太高的。因为如果你以前的惩处力度很高，这个违法成本高于他的违法收入，那我觉得他就不会去干这样的事儿，是吧？你说我为了干个违法的事，我投入了100块钱，最后我只挣了90块钱，谁会傻到这个地步呢？所以当地也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就除了对15名这个银行内部人员进行追责之外，当地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在全市进行排查和专项整治。我希望这个排查和整治当中啊，不要再查出新的类似的骗贷案例了。但是这种做法仍然是必要的，它可以由点及面，举一反三。这个排查呀，你也别只是走马观花，而应该好好的查一查有没有潜伏的很深的类似的问题。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借名贷事情当中啊，我们往往注意到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往往被借名被贷款的还都是脱贫户、低保户。所以在调查过程当中，尤其要重点关注脱贫户、低保户这些弱势群体的金融权益，绝对不能够让他们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一个靠吃低保生活的人莫名其妙背上了20万元的贷款，这样的事绝对不能止于事后追赃。要斩断被贷款的黑手，既要靠事后的严惩不贷，更要靠事前的严防死守。只有真正的

0: 把规章制度刚起来，把监管短板补起来，把公众的权益维护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才能够真正的维护好金融市场的安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高考落幕，少年奔赴崭新山海；我国规模最大光清楚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今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市各高考考点外瞬间沸腾，考生们飞奔向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欢呼和泪水交织，感染了来往的市民。记者尹媛媛、黄慧、孟建明报道。考生们飞奔向守候在外，中午12点不到，在省镇江一中的校门口，家长们就早早地守候在一旁，等待第一波结束考试的考生们。他们有的怀抱花束，有的准备了花式应援横幅和礼物。每位家长都用心表达对孩子的满满祝福。家长钱先生：
1: 给孩子就是说一个惊喜，之前是从来没告诉过，其实我们也是也比较开心嘛，因为考完了不管考的怎么样，就都是很开心的。
0: 家长韩先生抱着一束由妻子亲自种的花，等待着孩子出现。
2: 这个花是他妈妈在这个过了春节就种下去了，一直陪伴着他的这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天到了收获的季节，也到了他开花的季节，也希望孩子未来能像花一样，对吧？向阳而生。
0: 12点一刻，铃声响起，考试结束，考生们卸下压力，飞奔出考场，有的高举手臂欢呼雀跃，有的三两结伴畅谈考试心得，还有的一眼望见等候的家人，快步上前相拥。考生胡晨瑞：
3: 终于就是这么长时间终于解放了嘛，然后也辛苦家长的努力，然后自己也付出很多嘛。
0: 考生周一诺：
4: 首先感谢努力的自己，然后还有感谢自己的父母，然后所有的老师，还有我的同伴们，就是好朋友们一直在默默的，就是做我的后盾，一直在为我加油。
0: 谈及即将开始的超长假期，同学们眼中满是憧憬与期待。考生徐雪阳：
5: 肯定先把一些手机啊电脑先买好了，然后呢，就是我可能会去先去弄一些综评弄好了可能会去旅游吧。
0: 考生夏明熙：
6: 想出去玩，然后放松一下高考前紧张的心情吧。
0: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试任起新城。高考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愿所有学子不负努力，不负韶华，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书写更精彩的人生篇章。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据国家能源集团消息，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至16.9%。昨天，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 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气排至2030年之后。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发布涉军相关信息。现场记者结合2026年全国高考进程，问及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相关计划。张晓刚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置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22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8: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10: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车有点多呀。
14: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4: 感觉有点无聊。
1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8: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相互陪伴。
1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关注起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1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互动留言。
17: 今儿个呀，不想说成人的事儿，让我们共同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那些快乐的时刻。
18: 哎呦，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9: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8: 确实都一样、尤其是挨打的故事都一样。
17: 哎，你挨打多吗？
18: 非常多，
20: 鼓掌啊！
18: 而且就在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网络上不知道为什么掀起了一波童年尴尬回忆杀。
17: 嗯，
18: 就是看到别人列举小时候的黑历史。
17: 哎呀，这可不就是我自己吗？
18: 对呀、这不就是我自己、我感觉这人类童年时期干过的傻事儿都是相通的，
20: 都一样。
17: 对，尤其是一些尴尬的小糗事啊，想一想，无非那么几类啊。
18: 啊，
17: 首先，假想自己成为电视剧或者动画片当中的人物。
18: 那真的是有每回啊，这津津有味的看古装剧的时候，你就想起利用各种道具扮演古装剧主角的经历，
17: 嗯，
18: 披上我们家那个被单儿、蚊帐，然后想象自己像白纱一样的仙女。
17: 哎，你看你们女孩想象的是仙女、对吧？
18: 啊，
17: 男孩想的是什么呢？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大侠。
18: 那你们会不会拿剑？
17: 当然
18: 了，
17: 拿宝刀。如果谁有一个木质的那种剑或者大刀，那可酷了，绝对是你附近小伙伴当中一个佼佼者。
21: 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亮的仔。
18: 是是是，我也会昂首挺胸，直接化身为就是拥有特殊能力、能力非凡的那种仙子。
17: 啊，
18: 反正即便是一个人，也可以演出一部仙侠剧。
17: 是。
18: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朋友就说小的时候呢，这巴啦啦小魔仙特别大热，
17: 嗯，
18: 我每次看都会沉迷于其中的魔仙世界，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拥有这种神奇的魔力。那段时间每次看电视，我都会特别认真的记那个电视里面的咒语
17: 啊，
18: 我还会和朋友一起，哎呀，倾情演绎，然后大喊咒语，并且呢学着电视里的样子转几圈，家里的那把小提琴也让我记忆犹新。每次小的时候，我朋友们都特别羡慕我，认为那把琴和黑魔仙的琴特别像。
17: 你看看，这是女孩的一个经历吧。那么男孩对武侠剧那种古装打斗剧就更感兴趣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经常追的一个是什么，就跟着大孩子一起看的，就是白眉大侠徐良
18: 啊。
17: 刀是什么样的刀？近似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闭月修光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也是身上披着被单，手里拿着大木头刀，在院里头，在街上就开始打仗，你知道吗？还分波，今天你打败我了，明天我打败你，哎呀，那感觉太爽了。
18: 哎呦，我脑海当中已经想象出来了。你看，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年代，但是不同的年代相通着同样的味道，同样的童年呀，
17: 都是沉浸其中啊。
18: 是。另外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小朋友啊，刷牙的时候吞牙膏。
17: 我一开始不敢想象，我说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吗？
18: 哎，我问你个问题先。
1: 嗯
18: 你们那个年代有草莓味的牙膏吗？
1: 我们那个年代儿童牙膏还没像现在这么盛行呢啊，也没主动去通过，但是就好奇这个牙膏怎么是这种味道呢？但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吞一下。哎，如果吞到肚子里去，真能把肚子里的虫子给杀死吗？
18: 哎呦，
1: 吞到肚子里这个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偷偷的也尝过。
18: 说到这个事儿啊，我是真的特别有发言权。
20: 好，
18: 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刚刚开始流行各种各样水果味的牙膏
1: 啊，
18: 有草莓味儿，有水蜜桃味儿，有荔枝味儿，青苹果味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各种味道的牙膏它好像散发着比真正的水果更加诱人的香气，就是你觉得甜甜的。
1: 你吃过几款吗？你就说。
18: 哎呀，我吃过好几款，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的直接吞下去，或者就直接配上这个刷牙水，简直就好比是一口酸爽的汽水一样。
1: 而且那个汽水呢还不能让大人看到，是吧？
18: 是，关键是还真的是甜甜的。
1: 哎，有一次哈，我跟一个女孩聊天，她就跟我讲，他说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吧，当时妈妈就问他，哎，你刷完了吗？他就非常骄傲开心地说，嗯，刷完了，也喝完了刷牙水了。
18: 是，就好像每每谈起这童年的趣事儿，都会有无数次哭笑不得的这种傻事儿浮上心头。哎，现在听起来还会自己发笑，但是呢，你看这些傻事儿就串起了咱们的童年，
1: 是，
18: 真的是有滋有味的童年呀。
1: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一个形式，但那种感受、那种情感的共鸣是一样的。
18: 是的。另外还有一类朋友啊，就是对误吞异物的恐惧。
1: 哎，这个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啊。
18: 是是是。
1: 你比如说在吃水果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西瓜籽给吞下去了，然后呢，有些大人就故意开玩笑。你怎么把西瓜籽吞下去了呢？那西瓜在你肚子里发芽之后，那长个西瓜出来，那怎么办呢？会把你肚子给撑爆的。
18: 哎呦，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件事特别害怕，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流行那种比巴泡泡泡糖，吃完以后家长提醒过很多次，千万不能吞下去
1: 啊。
18: 但是你可能一不留神，或者你一说话就刚好，就咽下去了。
1: 是，
18: 每次都慌里慌张，特别害怕自己得去医院动手术
1: 啊。
18: 哎呦，反正啊，关于吞异物这件事儿，网友们也有话说。你看曼曼就说了，说我曾吞过西瓜籽，脑子就开始不停地想象树苗从自己肚子里长出来的恐怖画面，然后成功地把自己吓哭。
1: 这就证明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童年。
18: 还有就是非主流的那些年了。
1: 哎呀，这个非主流年代就更近一点了，大概是从00年前后开始流行的，我印象
18: 中。不，更早一点。
1: 更早。
18: 00年前后差不多、因为我是经历过的，那会儿我已经大了啊。
1: 当时我就有点看不惯这种，这是什么好头发染的这个乱七八糟的。
18: 说明你是在正主流上啊。就是你现在刷到一些非主流视频真的挺有意思的。
1: 其实你现在啊，让当时那帮孩子再看自己曾经的时候，他也会。为什么能做出这种动作，染那种发型，穿那种衣服呢？
18: 尤其是你回想一下你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花里胡哨的头像，还有那种非主流的个性签名，带着各种各样符号的，
1: 是
18: 啊，反正就是各种尴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会迅速的侵占你的大脑。
1: 尤其是那个什么奇怪的火星文，复杂的繁体字都是自己造的嘛。
18: 是，还有拍照的时候啊，经典的会有一个嘟嘴的表情，还有什么阿宝色的热门的滤镜，
1: 还有那个 QQ 空间留言说记得回踩。
18: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这些故事啊，都是承载了我们美好的童年。
1: 谁的童年不尴尬？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18: 哎，还有小的时候你玩过那个家家酒吗？
1: 家家酒
18: 就是假装和你的同学一起
1: 过家家吗？
18: 过家家。对，
1: 那叫法不一样。
18: 是，就那会儿想着好像觉得这游戏也太无语了，但是当时想的，当时玩起来那真的是不受束缚
1: 啊。你演妈妈，我演爸爸，他演儿子，那互相叫起来那可亲了，跟真的一样。
18: 或者是我演那个小卖部的老板，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就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热闹的叫卖声当中去体验自己当老板的感觉。
1: 是，
18: 而且如果说就是你带着朋友来到我的店里，我还会跟你说呢，欢迎光临。
1: 哎，还有演这个医生和病人的，还有演老师和学生的，总之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一帮孩子在一块玩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18: 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老在手上画那块表嘛。
1: 对，
18: 虽然那块表它没有真的走动过，但是说实话确实带走了我们最美好的时光。虽然这童年时候的糗事回想起来总会让人觉得多多少少有些许的尴尬，但是
1: 我相信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18: 如
1: 果说把这个童年再放映一次的话呢，我们一定是先大笑，然后呢可能会落泪，最后微笑着甜甜的就睡着了。
18: 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尴尬、好玩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1: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3: 我是跳跳糖。
4: 鼓掌啊，
3: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交流互动，
3: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您来随时互动留言。
2: 说到这个童年的糗事呢，刚刚我们就几个大的方向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接下来啊，把比较具体的八大糗事一一跟大家列举一下。
3: 哎呦，我们的童年是不是都一样呢？大家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排名第八位的糗事，妈妈我爱看恐怖片，但是妈妈我害怕一个人睡。
2: 想一想啊，就当年还没有这个喜羊羊灰太狼这个国产剧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只能追什么迪迦奥特曼、名侦探柯南、僵尸先生或者聊斋，这些看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啊？害怕到不行，又吸引的自己看得非常投入的电视剧或者动画片，
3: 是。
2: 但每次看完之后，结果就是不敢熄灯，熄灯以后不敢睡觉，睡着以后如果半夜醒来不敢上厕所，
3: 总之就是很怂。但是呢，自以为已经是小大人的我们是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出害怕的，
2: 不能说。
3: 所以呢，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大人都是自己睡，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把整个人裹进被子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非常好掩盖自己的踪迹，哎呀，坏人就看不到我了。此时此刻应该有一个 BGM 啊，你真的很不错，
2: 怎么就那么的聪明了？
5: 我真的很不错。
3: 一方面你还要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啊，每次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走路的声音，哎呦，我这心跳就咚咚咚咚就开始紧张起来，想象下一秒我就需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蹦起来，然后制服坏人保护地球。
2: 哎，都有这个经历啊。
3: 但虽然每次的结局都是我睡着了，很可惜我没有保护到大家。
2: 只要不让大家过度的保护你就行了。我们再来关注排名第七位的糗事，就是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星座总是这么的准呢？当时我们班里头好多第一次接触神秘星座学的女生，就感觉她们好像从此对世界产生质疑了。
3: 哎，我跟你讲一个经历，就我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我就听她说呀，就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星座去了解他的性格。那天呢，刚好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吵架了。原本每天我俩都是放学一起回家的，但是那天空荡荡的校门口就只有我一个人。
2: 后来呢？
3: 走着走着走着，回家的路上路过了一个书店，店门口海报写了四个大字，叫星座占卜。
2: 于是
3: 我就想到我之前同学说了可以通过星座来分析性格，我就想从书里找一找，看有没有和我好朋友和好的方式。
2: 有吗？
3: 然后我就翻呀，印象特别深刻啊，67页，天蝎座，书里写着大大的关键词：冷漠、绝情、冷酷、极端。
6: 你无情，你残酷。
3: 我就默默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和好如初，所以后来生活终于对我动手了，最终我们就是有缘无分，就此错过。
2: 就此错过了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也许沾一点边，但是它绝对是不准的，因为我就是天蝎座。
3: 怪不得总觉得这么冷漠绝情呢。
2: 这只是表象嘛，内在还是很温暖的，是不是？那你跟你的同学后来和好了吗？
3: 其实后来也和好了，但是当时想的我们俩真的会老死不相往来。
2: 那不重要啊，就我们看结果，只要后来和好就行了，所以那个书说的也不是很准，是不是？
3: 是是是。排名第六位的糗事，就是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好话。我特困惑。
2: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2岁开始就还挺热情好客的
2: 啊，
3: 然后妈妈就说，这大人如果来了，小孩子一定要出来打招呼。
2: 哦，不光打招呼，还让你干活。
3: 对对对，
2: 去端杯水呀，拿把凳子呀，对吧？
3: 是。 但是我小的时候虽然都是照做的，但我心里其实有点不解
2: 啊
3: 啊！而且呢，叔叔阿姨还有大姐姐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呢，我还得说漂亮话，
2: 嗯，
3: 我就说祝叔叔赚大钱，祝姐姐越来越漂亮，
2: 啊，
3: 但是我就觉得真的要这么说吗？
2: 拜年的话吗？平时也这样说呀？
3: 哦，平时也这样说。
2: 那你的家教可够严的。我们继续关注第五类糗事啊，就是一不小心给长辈送错了祝福。
3: 哎呦，我也干过，巧了不是？我小的时候给我奶奶拜年，
2: 嗯，
3: 祝奶奶爱财如命，把我奶奶哭笑不得。
2: 你这个词儿是谁教的？
3: 我也不知道是谁教的，脱口而出。
2: 哎，
3: 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搞笑啊，他也是在过年的时候，他给他二大爷拜年，他说，啊，祝二大爷聪明伶俐，快快长大。
2: 嗨，这都是用错成语用错地方了。
3: 接着你就看啊，家人永远都是嘴角上扬，
2: 嗯，
3: 反正那个时候
2: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3: 是是是。还有排名第四位的糗事，就是从小给班上同学起花名的糗事。
2: 嗯，哎，你有花名吗？
3: 我还真想不起来。
2: 嗯，
3: 哦，有周扒皮，我姓周嘛。
2: 哦，
3: 小的时候又是班长，
2: 哦，
3: 然后比较严格，
2: 哦，
3: 大家都叫我周扒皮。
2: 那绝对是人如其名啊。
3: 你呢？
2: 我呀，我好像是没有。
3: 啊？
2: 如果有的话，我想想啊。有人叫过小博士，
3: 哎呦，
2: 有人叫过诗仙，
4: 哟，
3: 你这是花名吗，哥？
2: 那是什么呀？那是雅号是吧？
3: 啊，你这个
2: 也是人如其名啊！
3: 是是是，
4: 我信你个鬼！
3: 还有啊，排名第三位的糗事儿，
2: 关于孩子问我到底是哪儿来的一个统一回答呀。
3: 是是是，小的时候总是充满好奇心，总会问妈妈，就是妈妈我是怎么来的？
2: 啊，
3: 嗯，妈妈一般就会说啊。你跟你姐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然后姐姐听到了，这个时候就哭，妈妈，我怎么在垃圾堆里待了4年，你才把我捡回来？还有排名第二位的糗事儿，爸爸妈妈不在
2: 啊，
3: 偷看电视，快回家的时候一切还原，反侦查能力 max。
2: 这个都用了什么方法呀？什么拿湿毛巾盖住它呀？
3: 哎呀，这好危险呀！
2: 扇呀！
3: 是是是是是，
2: 我都干过这个事儿，
4: 都一样。
3: 我也干过，而且我会掐指算着我妈妈什么时间回来。
2: 嗯，
3: 我妈快回来的前20分钟，我就趴在阳台窗户上，我就等着。
2: 嗯，
3: 我妈一回来就赶紧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赶快恢复原状。
2: 哎，其实呢，父母很多时候也知道啊。但是发现自己孩子啊会动心眼了，这个聪明劲儿还行，很多时候只是不拆穿我们而已。
3: 是的，还有排名第一位的糗事儿，真的不能忍的一个糗事儿，就是错认亲爹。
2: 对
4: 啊，
2: 我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大概是3岁左右吧。
3: 嗯，
2: 晚上出去玩，一块去吃饭嘛，吃完饭在那步行街溜达，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咱们这样。你先躲一下，让孩子找找，或者说我们试试看他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你不见了。因为当时很多玩具嘛，他就往前头跑，结果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首先是迷恋玩具
3: 啊，
2: 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他拉起了一个身形和着装很像他妈妈的人，叫人家妈妈，还说你给我买这个玩具
3: 啊。他快速的反应过来，不是他妈了吗？
2: 没有，直到我上去拉他才抬头一看，哎呦，这个是谁呀？这个阿姨没。

0: 见过。
1: 哎呦，看来你儿子所有的专注力都在那玩具身上。
0: 没错。
1: 哎呦，这么说起来，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好像是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一个糗事，
0: 尤其是认错妈妈呀，认错爸爸呀，这个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小时候怎么那么缺心眼啊。其实不是啊，
1: 哎，不过想起来还真是挺开心的。
0: 嗯，
1: 欢迎各位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尴尬的、有趣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2: 你在做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6: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童年呢往往会出现的那些自得其乐，但别人看起来可能有点糗的瞬间。为什么呢？孩子有的是他自己喜欢玩，
7: 是
6: 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为了获得大人的关注。
7: 哎，对对对，家长们，我相信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纳闷说，反复纠正孩子的一个行为，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他就是说不听，说不改。有的时候家长都说烦了，孩子也听烦了，就是没效果。问题可能就出在关注这俩字儿上。
6: 没错，就出现在关注这两个字上。
7: 来自亲近的成年人的关注是保障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6: 后来我就慢慢能理解了，因为相对于被批评而言，被忽略呀，才是最直接的恐惧来源。
7: 所以为了获得关注，他们往往会做一些我们成年人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傻事儿，就比如说哭闹。
6: 哎呀，这个是年龄较小孩子们密不外传的一个绝招了，
7: 就是一言不合躺在地上啊就开始哭。
6: 关键是什么哈？一开始你会着急，他哭怎么办呢？等你有几次之后，你观察一下，你看看，好多孩子都是一边哭一边不忘偷偷的瞄你一眼，看看你干什么呢。那么一旦发现父母还没有动静，他得调整火力，让声调更大一点，更响一点。
7: 更有甚者啊，就发现如果父母离得自己太远，哎，担心爸爸妈妈听不见怎么办呢？我会贴心的走到离爸爸妈妈更近的地方，然后再不辞劳苦的重新躺下，重新哭泣。
6: 什么时候停呢？直到父母妥协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
7: 哎呦，可谓是坚持不懈，用心良苦。还有一类就是说故意捣乱。
6: 哎，这个故意捣乱，我们说的故意不是说他理智上的有计划有谋略的一个故意啊，而是潜意识当中的不由自主。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教育理念当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是乖孩子不太需要管，大人不用操心，很省心。要么你就是又乖又优秀，一直是班级里的前几名，是周围人眼中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就会自然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如果是又乖又普通， 那么你大概率不会逃过这个小透明的命运了。
7: 回想一下啊，在每个班级里那遵守纪律勤勤恳恳但成绩中等的那批孩子，是不是多年之后我们可能很难想起他们的名字？
6: 是。
7: 于是另一帮孩子就想到了一个刷存在感的好方法。
6: 嗯，
7: 我故意捣乱，上课讲话，下课欺负同学，给同学取外号，拉女同学的头发辫子，反正啊，就是一切能够让身边人注意到自己的手法都一一给他安排上。
6: 其实他们要的也很简单，就只要周围同学看到他这种行为哈哈大笑，或者说给他起哄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这波存在感我算是刷到了。
7: 还有第三类，生病。这一点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真的有孩子是为了获得关注专门去生病吗？
6: 有，
7: 真有。
6: 特别是情绪和心理方面的困扰，当然这个专门也是潜意识的，孩子自己可能并不能很好的意识到。那么有一部分孩子呢，一开始出现情绪问题确实是因为压力大，比如说内心郁闷啦，紧接着呢他们就会敏锐地发现生病的好处。
7: 哎呦，反正啊，通过生病他可以获得一系列的小惊喜。
6: 对，
7: 你尝试着下一次如果孩子再生病，或者说是那种不经意之间的生病，你可以观察一下，一通观察下来可能会惊喜地发现，哎呀，这孩子有自己心里的感受了，他自己也会感觉，哎，生病太好了，被大家关注看见的感觉太踏实了。
6: 对，我们该关心关心啊。
8: 那是。
6: 你也不要过于那么溺爱的感觉，因为他一旦享受之后呢，回头他就跟你谈条件了。
8: 这倒是。
6: 哎，爸爸，我今天肚子又疼了，能不能请半天假，我不去幼儿园了？
7: 哎呦，这是不是感觉在你儿子身上频繁发生？
6: 那可不，所以后来之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呢，就不会那么的去表达对他的一个过度的关爱了，就正常的。哎，你这没事啊，那么坚强，怕什么呀？然后一旦你有正向的鼓励之后呢，他类似的装病求关注的可能性和次数就会越来越少。
7: 还有一类小朋友就是屡教不改。
6: 哎，屡教不改。
7: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怎么孩子有些孩子这个毛病越说越不改，反而变本加厉了呢？
6: 嗯，
7: 那有一种很可能的解释，就是孩子在父母反复的纠正过程当中满足了被关注的心理需要。
6: 是，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乱放吧，那爸妈一看见就说，比如说做事拖沓呢，父母总是不停的去催，不停的去催啊。再有就是很多家长特挠头的做作业了，总得父母去提醒去催促，其实孩子自己也嫌烦，对不对？
7: 嗯。
6: 但是呢，除了这些互动啊，似乎家长跟他也没有别的交流了。
7: 嗯，他乖乖做作业的时候啊，父母放心的在做自己的事情，接着就吃饭、洗澡、睡觉。他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父母没啥可说的了，家里莫名安静了。那如果指责、批评、教育是亲子互动的唯一方式，那有可能孩子啊，大概率会努力维持这种不良习惯，
6: 是
7: 让父母有话可说。
6: 就是宁肯你批评他，也不希望你无话可说。虽然说被批评不舒服，但是被忽略呀，却让人更加的不安。
7: 还有一类就是夸大和表演，
6: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7: 是，
6: 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呢，他做的那个糗事儿跟他平时他的智商啊或他懂事的程度不相符，特别夸大，甚至有表演的意味。
7: 嗯，
6: 这一点你就得需要注意了。
7: 是的，他可能会开始无意识的撒谎。
6: 嗯，
7: 其实说起来真真切切会让人觉得好像真是真事儿一样，其实这

0: 些或许是孩子幻想出来的成就，就他们自己已经完全相信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1: 你比如说吧，跟同龄孩子吹嘘，哎呦，我跟你说，我打游戏多么多么厉害，很多成年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啊。
0: 嗯，又比如跟父母说自己考了班上的前几名，但实际上呢，成绩很一般。
1: 是，
0: 就他们通常都有很强的一个倾诉欲。
1: 说起来滔滔不绝，就不知道累，就感觉好像跟父母也没那么多话。但实际上啊，大部分所谓的成就都是。

0: 你小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然后呢用同理心去看待孩子，也许事情就很简单了。
1: 是的，欢迎各位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那些小的时候发生的糗事儿，以及发生这些糗事儿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如果家里有这类型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播剧，搜索微信小程。
1: 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童年时期的那些糗事，有的呢是乐在其中做游戏，那么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但是每个人童年都有一些或幸福快乐或充满尴尬的回忆嘛。
1: 是，
2: 而父母最喜欢提起的无疑就是那些童年的糗事了。
1: 哎呦，我最近关注热搜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的就是父母常提起你哪一件童年事儿。
2: 哎呀，尤其是跟亲戚朋友会面的时候，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呀。
1: 对，但其实很多糗事儿父母已经说了无数遍但还是要说的那种。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边跟大家来盘点了那些各种各样的小的时候发生过的尴尬的好玩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儿，一边呢还跟大家探讨了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糗事儿，当时孩子的这个心理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除了游戏类的一些糗事之外呢，有些情况我们真得去关注去注意了。
1: 是的，
2: 要用一些合理的方法把亲子关系做好，让孩子呢更加健康的成长。
1: 对，尤其是孩子通过这些行为去博得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简单理解呢，就是要去关注孩子正向的行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必须要坚持一段时间，因为你只有一两次的忽略那肯定意义就不大。因为说不定孩子还会做得更加明显一点，让你家长更难受更难忍一点，以此来刺激你，希望获得相应的一个反馈。我觉得其实孩子的这个做法也是考验家长定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2: 你比如吃饭的时候偶尔他掉一个饭米粒，你感觉不能浪费粮食啊，你得好好的吃饭。哎，看来这个挺好玩，他下次可能就会跟你把更多的米饭粒儿，他故意的给弄到地上或弄到身上了。如果你还继续去说的话呢，他可能会强化这个行为。如果有一天你不搭理他了，或者当他做好之后呢，你开始奖励他了，他这种行为往往就越来越少了。
1: 哦，学到了啊。
3: 我太难了。
1: 另外就是还有日常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方式，也要提示大家，其实不是只有教育说教指导这样的一个方向。
2: 这个我太有心得了，我们经常说言传不如身教嘛。
1: 你
2: 说的再多到关键事情的时候他做不出来也是不管用的。
1: 是，
2: 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你的行为去影响他，尤其日常
1: 都是为了赢得大家的关注，赢得更多人的肯定，
2: 不是赢得小伙伴的关注，就是赢得大人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关注。 关注。
1: 是的，那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有宝宝的朋友们啊，大家也要格外的去注意起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怎么注意呢？第一，放下身段，该玩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当朋友玩好。那么该需要我们去付出去纠正孩子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你大人，你作为家长，那个责任心就得拿出来了。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想起，哎呦，那么多在童年时候做过的糗事儿，想一想，如果有一个时光机能够让我带回童年，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带回童年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体会童年，我有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2: 第一，首先找一个男朋友；第二，差不多结婚；第三，生一个小宝宝。那个时候你的童年就又回来了。
1: 哎呦，那个时候恐怕是令人抓狂的童年回忆了。欢迎各位来持续分享，也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参与。冷憨憨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再见。

0: 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每小时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举措，记者牛小刚、蔡慧妍、贾帅报道。晚上9点，在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馆，记者看到还有市民在打篮球。据了解，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夏季健身的需求，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馆和田径馆都开启了延时模式，闭馆时间由原先的晚上9点延长至9点半。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晚餐之后出门锻炼已经习以为常。学生赵正宇
4: 是平常周末也来这边打篮球，然后9点钟关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点早了，因为现在夏天了，运动的人也比较多了，就是有的时候打的可能刚刚意犹未尽的时候，然后就结束了关灯了。
2: 市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副主任汤瑞介绍，自今年起，每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场、室外田径场都将执行夏季专属开放时间，晚间闭场时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斗鸡场、室外田径场都调整为21:30，日间常规开放时间保持不断。
5: 在收到市民诉求后，我们实地摸排场地人流量、场地运维。
2: 来，我国储能发展驶入快车道。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105兆瓦二级高速同步电机"楚龙105号"在山东肥

0: 成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工况运行能力，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我国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带动产业发展含锌量持续提升。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最忙的是吊装设备，保持高位运行，开工率达74%。五月份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设备保持高位运行，等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饮食与消费方面，超千间14余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22到34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1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了，发条消息。
2: 妈，啥事儿这么急？
3: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2: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3: 啊？又是假的？
2: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3: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2: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3: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碎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岁忧国忧民的老人是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
7: 仅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吴俊，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友宝，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石扬州。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吴子军，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长胜，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经理马宣成，客户服务部经理赵金波，管网运行部经理方启明，公用新能源公司经理孟源，技术信息部副经理周正欢，安全管理部副经理丁宁，党群工作部副经理王月爽和客户服务部党群工务副经理丁宁。
9: 首先呢，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公司向长期以来关心、理解和支持我们公司的广大用户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谢谢。
8: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特别向在场的各位呢说明一下，其实在节目预告以后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水电气这一块呢联系着千家万户。那么我们华润燃气上线的预告以后呢，有不少听众和网友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今天直播现场的回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现场大屏幕上啊，有一位网友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镇江华润燃气承诺 每两年上门开展一次免费的入户安检。我平时啊白天上班，周末也时常加班，算下来好像已经有些时间啊没人上门检查了。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类长期没有接受安检的住户，燃气公司是不是有登记备案呢？后续会不会主动来进行相关的提醒呢？另外啊，就是市民是不是能够自主预约补检，有没有便捷的预约渠道？吴总。
9: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和提问。这是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
8: 吴总。
9: 好的。公司开展安检和入还有落户抄表的服务工作。谢谢。
8: 谢谢吴总。刚才正如这位网友所说的，像有一些他们自己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受安检，这些客户啊，就是住户，咱们公司里面会有这样相应的一些登记备案吗？
9: 会有的。
8: 会有的啊。
9: 对。
8: 好，那后续会不会有一些主动提醒等等？其实我是接到过的，必须要说一下。
9: 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目前入户安检呢是两年一次。在安检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几类问题，一类就是由于用户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入不了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即使用户在用，可能时间上的差异或者用户隐私的需要，也拒绝入户安检的。
8: 有这样的。用户的啊，
9: 有这样用户的。其实呢，这个我们两年一次的免费入户安检呢，其实是为了保障居民的这个户内用气安全。
8: 没错。
9: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用户啊，来积极配合支持我们的入户安检。同时呢，这个也希望，也有可能希望大家预约安检，可以通过我们的上述，也希望，也有可能，也希望，也有可能，也希望，也有可能，也希望，也有可能，也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希望，也有可能。
8: 总，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华润燃将来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监管的。另外呢，如果说有市民发现了此类的燃气隐患以后，应该如何规范的处置，快速上报。副总，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10: 非常这个感谢这位热心的这个市民朋友啊。我是镇江华燃气安全管理部的负责人丁宁。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针对燃气管网安全方面呢，我们每天安排40余名的专业的一个巡检人员。每天对全市的高中压管网进行全覆盖的巡查。对于针对低压管网呢，我们是14天一个全覆盖的一个巡查。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2部，1/10的一个高精准的一个检漏车。我们对全市的管网进行泄漏检测。那么针对一些隐蔽管网、老旧管网、一些高风险的一些管网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管网哨兵的一些设备系统。我们实时在线进行一个监控。

0: 监测，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被系统，我们实时，我们在此也是呼吁广大市民啊，积极发现身边的燃气安全隐患，对吧？也希望大家共同维护我们的燃气安全，维护公共安全。谢谢，
1: 谢谢丁经理。倒是想再问您一下啊，就是咱们市民发现此类燃气隐患以后，按照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路径，可以来快速的提供相关的一个线索。之前有过这样情况吗？
0: 有过的。
1: 给过奖励吗？
0: 给过奖励。我们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港新区那边，就有一个用户发现了庭院管的一个泄漏，我们立即给他奖励了500块钱的一个奖励。
1: 好，快速处置了哈。
0: 对，快速处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我把他要反映的一个问题的录音先调一下，然后呢。杨先生主要是反映什么呢？我们先把这个，待会儿先来听录音啊。杨先生说，他就是住在这个如意江南黄华亭的啊，家里呢他是有锅炉的，所以他根据他使用的这个情况呢，他提出一个建议，他说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是有锅炉的，所以啊，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就是杨先生他反映情况的一个录音啊，我们再来放一下他刚才提供的这个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这个账单情况啊，是这样吧？这是5月份的，这是杨先生自己提供的哈。那么针对锅炉用户的情况呢？客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明确地告诉了记者，冬季确实是一个月一抄表，每个月都要缴费。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2: 你是这个锅炉的，到那个冬天的时候，从十一月以后呢，12月、1月、2月、3月，这4个月当中每个月都要缴费，
1: 好，按照杨先生所咨询的咱们抄表员师傅，他的这个说法。和刚刚这个视频当中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回复呢不大一样，那么到底是怎么来规定的？我们希望在现场得到一个统一的回复。吴总，
3: 好，首先感谢杨先生对我们燃气工作的关心。据我了解啊，如意江南的黄华亭小区之前呢抄表周期是每月的这个单月的10号左右。受抄表线路的重新规划，这个单月的10号左右。

0: 右，这个单月的十号左右，这个单月的十号左右，这个单月的十号左右，这个单月的十号左右，这个小区的抄表时间几点及后移。下一步呢，随着智能表的推广应用啊，抄表的时间可以精准的固定到某一个月进行单月抄表。
1: 单月抄表，其他时间呢？
0: 其他时间都是双月抄表。
1: 还是双月抄表，双月抄表。好的，那如果说是不是有过炉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一块，一个就是我们客户可以自己主动去说明一下。
0: 对。
1: 另外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抄表师傅上门抄表的时候发现了，还是什么？
0: 对，我们抄表师傅上门抄表或者安检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们也会做相关标注。
1: 哦。
0: 以后做信息更新。
1: 明白了。好，谢谢。我不知道杨先生是不是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如果说对于刚才节目当中的现场回应啊，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此刻和我们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联系，85234527和85234529。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直播上线单位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韩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韩先生反映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楚桥雅苑小区，他遇到了一个燃气自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说，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他家里老人呢是住在戳。先生今天不方便参加节目，所以我们提前给他做了一个采访录音，那我们就和现场的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3: 装了自闭阀以后，试了这个自闭阀的关闭，更换了电池啊，也没有什么效果。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后来去现场以后啊，就是说一直在打那个叫95777，将近有半个小时，始终就是在线。
1: 韩先生还补充了一个问题啊，他听说自闭阀现在还是以自愿安装为主，很多高层小区的住户比较多，如果有人没有装这个自闭阀的话，出了事故，其他装了自闭阀的住户还是受影响。他提出一个建议说，是不是能够把有没有安装自闭阀纳入这个检查范围，这样
4: 确认我们的这个表前阀门已经打开的情况，我们的灶具也更换了电池之后呢，就可以就是自行轻轻的提拉那个自闭阀外部的一个黄色外圈，就可以恢复使用。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5777，在那个拨打我们95777的同时，就是那个打进电话的时候呢，会听到一段那个语音的一个导航，是根据那个导航，然后选择按键进行进入，然后选择二的话是进入我们的人工这个按键，就是然后我们的进入人工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会针对这个自闭阀的问题，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语音，通过这个电话或者视频的方式来指导用户恢复这样的一个自闭阀的使用。如果是指导了之后可能用户还不太清楚怎么使用，我们也可以提供安排我们的燃气管家或者厂维修人员上门进行一个服务，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赵经理还是那个问题啊，因为确实遇到这个问题以后，韩先生还是拨打了我们的95777的。据他自己说，他说他打了半个小时，一直都占线，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就是我们每天都是有按照当天的这个大概的话务时，每天都是有 每天都是有安，大概是在5月31号的这个上午，
1: 嗯，
4: 我也了解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那个后台接线的那个情况，
1: 嗯，
4: 数据是显示我们的接。那个时间段的接通率是98.5%，
1: 嗯，
4: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4: 啊，就是然后的话，应该嗯，当时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咨询那个费用缴费相关的一些情况，可能会有当时的那个。话务接听的有点那个增加。
1: 好，没关系，这样赵经理，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征得他的同意，他如果愿意提供具体的联系号码的话，我们提供给您这边，但是您这边能不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帮他了解一下，因为毕竟他现在纠结的就是说我打半个小时9577为啥没有能够接通，到底啥原因，他对这个问题他比较在小时9577为啥没有能小时9577为啥没有能小时9577为啥没有能小时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表示9577？为啥没有能？
5: 也记住这个问题啊！刚才您也说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可能是比较少，但是偶尔
6: 质量。监管单位，当时镇江华润燃气的给出的答复呢，是说这个用气波动除了和用户生活习惯、用气设备相关以外，也受到季节气温影响，建议大家呢优先对比历史的同期的气量，如果排除了上述的因素，可以自查这个燃气设备是否漏气，也可以联系公司上门检测。按照国家规定，燃气表使用是满10年必须更换，那燃气表呢是由具备资质的厂家生产的，计量监管是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负责。那市民如果对计量存在就是结果存疑的话，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核查。那在今年就是镇江华润燃气上线预告发布之后，就仍然有多名市民反映这个换表后气费异常的这个问题。更换这个新的燃气表后，这个气费呢猛涨。这个问题依然就是有很多市民反复提及，其中就有个市民说呢，他从去年年底换表之后，然后原来他在家里做饭的，现在其实已经不在家里做饭了，但燃气费呢反而比以前。
5: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户家庭换表以后气费异常，这7个字我得打个双引号，因为这个是用户提出来的，它不是事实，现在还有待确定，对吧？第二个问题，如果检测证实表具存在问题，是不是这样吗？
6: 对，
5: 好，这两个问题我把它单独拎出来，那由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们来给我们这些听众和这个网友来做一个现场的回应。好，那位，好，您自我介绍，谢谢。
7: 主持人好，听众好。我是浙江华润燃气技术信息部周正欢。
5: 哦，你好。
7: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分析呢，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个呢就是旧表的老化磨损影响计量精度。因为根据国家质量监督局发布的那个模式燃气表检定规程啊，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周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必须更换。超过使用期限的燃气表呢，密封它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期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低温造成正常用气的损耗，低温天气下达到同等的使用效果需要多消耗燃气，这是关于这个燃气用量的变化的这个解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燃气表由谁监管，来出厂如何开采检验的
5: 校验。对对。
7: 居民燃气表的监管主体呢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根据这个燃气模式燃气表检定规程，民用燃气模式燃气表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燃气表生产到安装使用呢会经过2次的检定。一次呢是出厂检测，是燃气表生产厂家对燃气表出厂进行检测，不合格不予出厂。还有一次呢，它是经过叫强制首检，是燃气表必须在安装前呢由法定机构做首次强制检定。我们公司的居民燃气表是在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镇江计量所经过检测合格后投运，计量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然后表具上呢会张贴绿色的检测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精度呢符合国家标准。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市民对计量结果存疑，如果对正规渠道怎样进行送检提，前期多收的燃气费将如何退还，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跟进入前面说的，所有的燃气表属于这个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嘛，每块表在用户使用前都会进行检定的。如果经过计量检定所鉴定后确认表具确实存在计量问题，我们公司将对超出误差的燃气量进行退补，相关费用呢退还至用户账户。用户在用气中如果任何疑虑和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95717热线电话，我们会竭尽提供最优秀的服务。
5: 好，谢谢周经理。再稍稍跟您再交流一下，刚才我把其中两点不是拎出来一下吗？因为有一个换表以后气费异常，想必您这边可能也接到过这相关的咨询或者是情况反映的，就有没有就是有这样确实是处于刚才您所说的几个原因所产生的这些气费异常，有过吗？
7: 目前我们经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 这个计量不准的情况。
5: 好，明白。
7: 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过复检的表具还没有发现过。
6: 好，主持人，听到了。
5: 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对，因为这个问题呢，关心的网友和听众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归类，没有说哪一个问题问了具体哪一个问题，哪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如说有五位听众
1: 问题是吧？之前你还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提前更换啊？是吧？
8: 对呀，对，你毕竟应该提前更换，对吧？
1: 就我个人经验啊，反正我是自己换的。但是您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是问燃气公司的，那就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哎，好，谢谢您自我介绍啊。
9: 主持人好，王先生你好，我是镇江公司这个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我姓李，叫李友宝。
1: 李总，
9: 对于您提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目前呢，在这个社会上面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这个你应该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南京市一个市民状告这个起诉我们这个南京这个感化燃气，也是针对这个
1: 电池的问题，
9: 更换电池的原因，这个问题，这个呢，这个当时在这个整个社会上呢，这个反响也比较大，因为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也事关这个燃气公司的权益和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权益。
1: 对，
9: 实际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个运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燃气表的这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整机，包括我们燃气表的零部件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它的整体的一个给这个用户安装的这个新表里面呢，首次安装的这个表内的电池呢，是由我们这个燃气公司这个免费配备的，后期的电池如果没有电了呢，这个需要我们用户呢自行更换。
8: 不是，李总，我想问一下，打断一下，那你们煤气公司的表是产权是你们的对吧？
9: 对，
8: 那个自来水的表产权也是自来水公司的，
9: 对，
8: 电表产权也是供电公司的，人家也是远程抄表，为什么人家不要电池，你们要电池？
9: 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实际上自来水呢，这个这几年也在用这个，也在这个推广这个智能 NB 的这个智能表，它必须是要有电池，但是自来水呢，它的这个燃气水表的这个使用环境呢，和我们这个燃气表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是户外煤机的表，
1: 是，
9: 所以它采用的这个电池呢，这个基本上是使用的是这个内置的一个铝电池，铝电池的使用寿命呢，就是大概这个能达到8到10年，所以我们现在呢，也针对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燃气表这一块呢，也在这个更新迭代。所以现在呢，就是，内置的锂电池这一块呢，也即将这个。所以现在呢，就是， 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

0: 那现在就已经有，因为自来水在前面了解了一下，他们对于这个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远传智能表的这个使用呢，可能模式也在改，因为它那个潮湿的环境对锂电池还是有影响，所以他们现在后面会改成这个拍照这个摄像加装摄像头的这种模式去。它就和电池没关系了。
1: 哎，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这个回应暂时先这样吧，王先生，听到了吗？
2: 听到。
1: 哎，好，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节目啊。那线下我们有没有可能的话，我们把王先生电话也留给李总这边，可以吗？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交流吗？
0: 对，可以跟我直接联系。
1: 好，我们把他电话给您，您这边。
0: 我们主动对接。
1: 对，好，谢谢王先生参与啊。哎，好，再见。好，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
3: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空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了一个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
3: 盲风热线。
1: 听众黄女士反映了一个问题，她说她女儿住在恒美家园小区，小区刚刚改造了这个燃气管道，她看到以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黄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女儿家前段时间刚刚改造了燃气管道，对比江滨新村之前的改造，管道精致，走线整齐，而且管道款式也不一样，户外表箱也都统一小巧，不占地方。她想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让之前改造过的老小区也用上类似设备，提升小区形象。
1: 好，感谢黄女士的热心。这个问题请施总。
5: 一开始我们公司呢就开始推广刚才视频里的这种薄壁不锈钢的新材料，也是运用新技术对小区进行改造。刚才黄女士提到的宏美家园的小区，我也是印象深刻。因为是这个小区呢，是我们公司啊自去年以来第一个采用这种薄壁不锈钢，这个
1: 确实
5: 进行改造的，
1: 很整齐。
5: 而且这里的它这个宏美家园小区啊，表箱也是呢，我们量身定做，根据小区的现场的实际情况啊，这个专门给它打造的一款标准化的这个用品，所以说呢，整体看起来啊，非常的美观。而像黄女士提到的江滨新村小区呢，这一片老小区在2018年前后啊。我们公司已经对小区用户的这个立管进行了改造。当时呢，使用的是热镀锌的这个镀锌管。应该说，按照当时的这个设计规范，也都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燃气的这个用气安全也完全可以得到保障，也请用户放心。
1: 好，
5: 谢谢主持人，谢谢黄女士。
1: 好，谢谢吴总。各位嘉宾，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这个整场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那么在节目现场有些问题还需要线下进一步跟踪的，还要劳烦的各位。那么后续的正常就是日常直播节目当中还需要做连线的回复的，也是要麻烦的各位，可以吗？好，再次表示感谢，谢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我是王莹，再见。

0: 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国家统计局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我省12345热线助考超3800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每到夏季，市民晚间健身需求都会大幅增长。近期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会大幅增长，近期不少。
1: 适当延长市体育会展中心运动场地的开放时间。为了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经过综合调研统筹考量，推出夏季室外场地常态化延时开放举措。记者牛小刚、蔡慧妍、贾帅报道。晚上九点，在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馆，记者为21:30，日间常规开放时间保持不断。
2: 在收到市民诉求后，我们实地摸排场地人流量、场地运维、安保值守等实际情况，多方研讨优化开放方案，为最大限度惠及全体市民，兼顾不同年龄、不同运动量需求的群众。经过综合研判、统筹考量，正式发布夏季场地延时开放通知。
1: 市民李女士：
3: 大马路上逛肯定是没有这个体育场里面这种感觉这么好。
4: 对
3: 来说，延迟了半个小时没什么，可能是增加了很多工作人员的负担。还是要感谢什么？感谢所有的为老百姓谋福利嘛。
1: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一到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00亿元。高考是万千学子奔赴理想的人生大考，也是一场全城同心的温暖守护。2026年，江苏省八部门首次联合启动12345热线爱心助考专项行动，这也是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型公共服务活动。一通通热线电话，一次次快速响应，串联起全省上下温情护航高考的动人故事。截至昨天晚上6点，江苏12345热线共计接到考生和家长的求助诉求超3800件。今天国际金价持续调整，现货黄金跌破4200美元
0: 每盎司，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相较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超400元。最近，国际真菌学领域期刊发表一项研究成，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我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两个幕府真菌全球。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忆往昔岁月。
12: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诗诗。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边默，好像歌曲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这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异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杀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这首歌是由李健作曲，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曲，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桦作词，由陈淑
影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0: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
1: 半情半成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大局，观小情，大局，观小情，大局，观小情，大局，观小情，大局，观小情，大局，观小情，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大局，关小琴，
2: 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镇江人民广播电，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本时段头条，昨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市各高考考点外瞬间沸腾，考生们飞奔向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欢呼和泪水交织，感染了来往的市民。记者尹媛媛、黄慧、孟建明报道。中午12点不到，在省镇江一中的校门口，家长们就早早地守候在一旁，等待第一波结束考试的考生们。他们有的怀抱花束，有的准备了花式应援横幅和礼物。每位家长都用心表达对孩子的满满祝福。家长钱先生：
1: 给孩子就是说一个有惊喜，之前是从来没考中过，其实我们也是也比较开心嘛，因为考完了不管考的怎么样，就都是很开心的。
0: 家长韩先生抱着一束由妻子亲自种的花，等待着孩子出现。
2: 这个花是他妈妈在这个过了春节就种下去了，一直陪伴着他的这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天到了收获的季节，也到了他开花的季节，也希望孩子未来能像花一样，对吧？向阳而生。
0: 十二点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节一刻，铃声响起，考试 考试心得，还有的一眼望见等候的家人，快步上前相拥。河北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八成，山东过四成半，陕西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昨天，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大石坝街道办事处发布情况说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明，该辖区居民李某之实施伤害行为，引发群众关注。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立案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在李某家的三条小狗已安全送至爱心宠物医院和动物收容所救治及寄养。国际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22到34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1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人的话。
4: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八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8: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
9: 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的红斑和小
10: 这样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石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7: 好的。不少患者反
10: 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7: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00至15:00，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情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阻隔灰尘花粉，造成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1小时散潮即可。
10: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7: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减少除螨螨虫滋生，
10: 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7: 不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
10: 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会趟水而过，这看似很。

0: 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啊，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0: 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1: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织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0: 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
1: 打红色的糜烂面，可是有少许渗液，患者瘙痒感明显，易激发细菌感染，可导致单独、蜂窝织炎等，伴疼痛，此型多见于足部多汗、经常进水或长期穿不透气鞋袜者，夏季多发。淋血角化型皮损多累及手掌、足底及足根，呈弥漫性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瘙痒症状呢就较轻微，冬季常发皲裂而疼痛。
0: 那么具体该如何来进行诊断啊？包括鉴别诊断，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很类似，是吧？
1: 是的，是的。手足癣呢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同时呢真菌镜检呈阳性就可以确诊了。但许多手足癣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尤其是不规范治疗后，所以呢见证患者出现相应的症状时，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以确定诊断，避免误诊误治。
0: 刚刚讲到了一个真菌检查啊，这个真菌检查一般都是查哪里，怎么查呢？
1: 就是说是一般在最好是选择那你没有用药、没有涂药之后的那些部位，就是刮皮屑，然后用专门的器械检查。
0: 就看那个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真菌的成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另外其实 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
1: 壮
0: 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壮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汗疱疹对吧，
1: 嗯，对，
0: 这种湿疹其实这个挺像的，
1: 是的，是很像，所以呢需要鉴别，基本上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出现，就表皮下有很多散在或者是那个促剂分布的小水泡，然后瘙痒剧烈，都干燥后脱皮脱屑，这个就主要靠真菌镜
0: 检测不到，
1: 哎，对对对对。
0: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还有的话，掌指脓泡病，其特点呢是在手掌和足底部反复发作的红斑基础上，小而深的脓泡，先是会以水泡呢为主，后期继发为脓泡。脓泡干涸后形成脱屑，伴有瘙痒、灼热感，单侧或对称发作，反复发作。皮顺今天还是阳性哦，阴性，
0: 这个是阴性，
1: 对，
0: 已经说一两个疾病啊，
1: 对，
0: 三个都是属于这个是查不到真菌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哪些？
1: 还有的话，还有手足银屑病，手足银屑病呢，一般是累及双侧掌指部红斑鳞屑，疾病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水泡或脓泡，瘙痒感呢可轻可重，而且呢它可以就是说是头皮、肘部、小腿近前银屑样的皮疹样改变，假银屑改变，就手指指甲它会有一些改变，皮损镜检也是阴性，
0: 这感觉这个就不局限于手足了是吧，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么具体就是确诊了之后哈，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手足癣，那该如何进行治疗呢？首选
1: 用药选择和用药方法的基础是相同的，治疗目的是清除病原菌，快速解除症状，防止复发，可采用外用药、口服药或二者联合的方案。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手足癣的临床分型和严重程度、合并症状，
0: 对对对，非常的头疼啊。好啊，另外还有角化型的手足癣啊，这个该如何治疗呢？
1: 角化型手足癣呢，就是说是首先它可先选择用有剥脱作用的软膏，比如5%的水杨酸软膏、复方苯甲酸软膏等外涂，待增厚的那个角质层剥脱之后再选用抗真菌药物，注意呢要把握剥脱剂的浓度和作用时间，勿用于皮肤明显的破损处，以防造成二次损伤，如有皲裂可加尿素软膏等保湿剂，疗程呢也是至少4周。首选由于经常手部水洗，所以呢应适当的增加局部用药次数。
0: 包括像这个用药还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孕妇可不可以用，哺乳期的妈妈 可不可以用呢？
1: 嗯，孕妇的话呢，就说是怀孕期间外用抗菌药呢，是克霉唑或米康唑类首选，作为那个妊娠期患者的一线用药，
0: 是可以用药的，是吧？
1: 对的，
0: 啊、孕妇是可以用的，
1: 其中有一些类型可以用
0: 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自己自行的去药店买所谓的药，然后就用，对吧？
1: 哎、对，
0: 要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踩雷就不太好了啊。
1: 啊，嗯，比如说是，你就除了刚才讲两个以外，益康唑乳膏呢，在妊娠期前3个月就要避免或者尽量少用
0: 哦。就是如果说有备孕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避开这个，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嗯，
1: 还有那个哺乳期的患者呢，他们又有不同了。克霉唑、酮康唑、米康唑类的外用抗期安全用药分级的2级。
0: 嗯，就是是可以用的，是吗？
1: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0: 可以用的，
1: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0: 是遵医嘱。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病会反复的发作啊。包括其实刚刚也讲到说，意味着这一个月都得好好的按时上药，是吧？
1: 对。
0: 按时上药是吧？
1: 对。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他这个足量用药的成的重要性呢？
1: 你是的，
0: 成的重要性呢？
1: 你是的，对，就是说外用抗菌药物治疗呢，它的就是说是作用是起效快，非用不良反应的优点，
0: 嗯，
1: 但是不良反应的优点，
0: 嗯，
1: 但是足量作用就足量用药就很时间，它的不足之处就是疗程比较长，患者不能长期按时间涂药啊，就会影响药效。选择而导致的局部不良反应，和疗效差，这些均可导致患者手足癣复发率高。
0: 嗯嗯，所以还是要遵医嘱用药。
1: 是的，
0: 嗯，那还有除了这个外用药之外，还有
1: 是的，口服药的话呢，目前常用的有2种，抗菌药，一个叫益曲康唑，还有一个叫特比奈芬。口服抗菌药呢，有效治疗手足癣。这个呢，具有疗程短、用药方便、不容易遗漏病灶，患者呢依从性就会比较高、复发率低等优点，适用于角化型、受累面积大、局部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发作的手足癣，和常
2: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皮肤病哈，就是手足癣。它呢是发生在手足部的一个浅部真菌病啊，其中是以足癣是更加常见，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足癣是更加常见的。另外老百姓可能会叫它脚气，或者是叫这个香港脚。那么中医呢，门罗哈，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风哈，这个名字叫鹅掌风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1: 好，
0: 接下来呢，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中医看来哈，这个手足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好的，足癣呢，中医也称鹅掌风，多因生活起居不慎、指缝潮湿、脚汗多、久居湿热之地而产生湿邪，或因湿邪困脾、脾湿健运、湿运下注足部、积运生虫，久之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湿濡痒，风虫滋生，亦可接触患者用气感染虫毒。
0: 那么而且现在这个比较潮湿闷热，这个气候特点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高发啊。
1: 对，刚好符合。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中医关于手足癣的治疗有什么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1: 中医呢，就是说今天就介绍的呢，就主要是三个：外治法、内治法以及灸法。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外治法。
1: 好的，外治法呢是临床治疗手足癣的最常用手段。皮肤丹参、鹅柱养血活血、化血通络，推陈治新。黄芩呢是清肺热以开腠理，泽泻、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出。炒白术健脾燥湿，固固宫中，以防苦寒伤症。皂角刺、苍耳子祛湿通络、祛风通络，也饮药直达皮表。
0: 这需要用到很多的中药材哈。刚刚我这乍一听我还以为这是要服用的，但其实不是。什么？
1: 是的，
0: 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1: 泡洗的。
0: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1: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药材。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再开始洗，
0: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1: 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0: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1: 不要兑水。
0: 好的。
1: 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为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意，比如 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的人中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最好不要用了。
0: 好的，嗯，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1: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
0: 可以用吗？
1: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去泡一下，也没关系。
0: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1: 对，倒是的。
0: 嗯嗯，还有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就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1: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热驱邪外出。中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0: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1: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周选吧。
0: 好，
1: 首选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灸曲池和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0: 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1: 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管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0: 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啊，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哎，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1: 对，这个药了。
0: 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1: 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发，打直达病所，内外兼顾，标本兼治。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散在或集聚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镜子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就虫清热，方药可虫清热，方药可虫清热。
0: 这是刚刚讲到症哈。
1: 对，
0: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1: 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
0: 用一些这种食补的方法，是吧？还会觉得食补更加能够接受一些，相比较这个喝药来说，
1: 用药更少了，少很多。
0: 对，
1: 中医呢就调理体质，也就相当于是治本。
0: 嗯，
1: 治本的话一般来说是分为两类吧，一个是湿热体质，常见于就是说是脚气的那种水泡型或者糜烂型的，他们呢就是说舌质红、苔黄腻、大便黏、口苦，推荐的话呢可以夏季呢常饮用叫薏米赤小豆汤，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奥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脾虚湿肾型，这类患者呢就是脾肾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肾水较多，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
0: 是
1: 啊，是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生灵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0: 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选，重要的吗？该怎么做呢？
1: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浸泡、手足浸泡在水中。
0: 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1: 对，
0: 他就是让它自行的晾干
1: 也可以，人与动物园
0: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这样的
1: 说不定。对
0: 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史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两位。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说回流到心脏。 说回流到心脏，说回流到心脏，说回流到心脏，说回流到心脏，说回流到心脏。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控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肤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第三，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且天然抑菌，适合易出汗者。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

其实啊，一年这样才能起到以下作用。快，其实啊，一年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分处对您有用的新闻资，
0: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澎湃化岩石开放举措，记者牛小刚、蔡慧妍、贾帅报道。晚上9点，在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馆，记者看到还有市民在打篮球。据了解，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夏季健身的需求，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馆和田径馆都开启了延时模式，闭馆时间由原先的晚上9点延长至9点半。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晚餐之后出门锻炼已经习以为常。学生赵正宇
3: 是平常周末也来这边打篮球，然后9点钟关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点早了，因为现在夏天了，运动的人也比较多了，就是有的时候打的可能刚刚意犹未尽的时候，然后就结束了关灯了。
1: 市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副主任汤瑞介绍，自今年起，每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篮球场、室外田径场都将执行夏季专属开放时间，晚间闭场时间由原来的21点调整为21点30，日间常规开放时间保持不断。
4: 在收到市民诉求后，我们实地摸排场地人流量、场地运维、安保值守等实际情况，多方研讨实际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先情况，多方研讨优
1: 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 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并逐步向省域标准。2025至2026学年度第二学期效力，2026年全省中小学将在6月中下旬迎来期末考试，拟定7月1号放暑假。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已确定，各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秋假将再迎来5天小长假。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22到34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1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实听众礼服，说出忠。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1: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轻身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忠诚动，静刚不做勾。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以来者羞。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据传是这个在民间声望非常高的一位清官，就是宋朝的包拯所作。那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安排一个跟这个包拯有关的相声段子。不过首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神话故事。咱们来听到的
5: 是一片静悄悄，在这密林中露出了两间破草房，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嚎啕。这儿子名叫梅坚尺，他这每日里在深山打柴很勤劳。老妈妈的名字叫莫爷，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梅坚尺从来没见过爹爹的面，也没见过母亲笑一笑。今天他问起了爹爹的事，这位老妈妈心里头好似滚油胶，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从现在起你已经16岁，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今天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快拿着镐头往床下跑吧。梅坚尺他这拉开了床铺，举起了镐，两膀用力往下刨，不多时刨出了一步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不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五多时，刨出了一块，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定睛一看是宝剑，他这看准了剑柄，猫下了腰，拿起宝剑拉出三年。如果要是宝剑造不好，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无奈何，我帮助你父把剑造，日夜不停地把炉烧，吃饭就在炉边烤，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血汗不知流了有多少，把那暑往寒来的日夜熬，到后来你父都不知道饥和饱了，强壮的身躯光剩下皮把骨头包， 三年的光景练成了两口剑，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只听得轰隆隆的连声响，是震得地动山也摇，有一股白气冲天起，冲到天空化成了白云总不消，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照得大地万物似粉桃。你负他急忙打来清泉水，一滴一滴往剑上浇，他整整浇了七昼夜，这两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寒光烁烁惊人胆，冷气森森放光豪。你负他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王八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在手，昂巴宝剑拿在手，一边瞧，他说道：“此剑杀人不见血，吹毛立断，迎风就能够拔草消，切金断玉，人怀鹿甲，无人照料。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望求你将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我听得这里肝肠俱裂，就好像心头插上了万把刀，气阻咽喉说不出话，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剑有功劳。你父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仇恨用眼泪洗不掉，这口雄剑你要收藏好，等孩子长大了叫他给我把仇报。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为娘我一夜里泪海枯干，心烧焦。次日清晨，你父他含泪往外走，一句话不说，光把这为娘瞧。此时节，我精神恍惚已昏倒，醒来时再看， 就看不着了。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收拾东西往外逃，逃到在那背后本来一个稳又牢。这个老妈妈抱住了个儿子，亲又稳，没坚持，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他走过了山环，爬过了岭啊，穿过了松林，过了小桥，渴了河边来饮水，饿了打开了干粮包。这一天进到了城里面，就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往远处看，这道路两旁人站满，都伸着个脖子往北瞧。没坚持不知怎么回事，忽听见有人喊声高，赶快后退，快跪倒， 冒犯了天言最难饶，大王过来要磕头，不准行动不准瞧，哪一个违抗不遵守，我是定把全家满门抄。我就这句话呼啦一声全跪倒，又听得一阵阵鞭炮齐鸣锣鼓敲。没坚持，那时他可完全明白了，原来是仇人出了巢，眼看着报仇的时刻已来到，他急忙蹲在一个大个的背后隐蔽着。不多时，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跑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对子马。不过来骑兵队子马，有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车上人全都穿蟒袍，有的是干瘦老头子，也有的胖的像草包，他们一个个啊，全吧见有人冲他把手招。见此人由黑的面孔，精神抖擞，两只眼烁烁放光，好深眼窝子，深颧骨，黑胡子个好像黑炭条，浑身上下一色黑，身背后还背着一个黑布包。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没坚持，这时心里似火烧。他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那个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呢。没坚持，心说杀父之仇没报了，今天我绝对不能够把你饶。站住！这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头前跑。没坚持，随后追赶，紧跟着。不多时，追到了城外一片松林内，这个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黑衣人站在了一棵大树下，没坚持，拉出宝剑，喊声高，什么人看见，唰，是一片寒光斩过来。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滴溜溜溜一转身一闪，可他一抬脚，踏一脚把这宝剑给踢掉，就听嘡啷一声响，扑啦亮亮亮，是恰似龙吟玉虎啸。 黑衣人喊了，一报仇在今朝。叔叔，您怎能为我把仇报？难道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哎，我除暴安良走江湖，纵然一死也含笑。那楚王凶恶多残暴，就好像杀人的恶魔妖，天下人不知被他个杀了有多少。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杀了他，不光为你一人把仇报，万人的仇恨全勾销。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的穷人把仇报，那才算人间一英豪。叔叔，只要能把楚王给杀掉，何惧我这性命一旦抛。好， 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定能把楚王的人头削。叔叔，您用什么东西只管要，只要我有当面交。我一要你手中的这口剑，二要你项上的人头我烧着。你要信我，你就给，缺少的一样都报不了。没坚持，他并不犹豫，说声好，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轻轻一推，人头掉，尸体不倒，站得稳又牢。左手这个人头往前递，右手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头往前递，右手。

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往前递，右手的绑头接过了人头和宝剑，抱拳拱手弯下了腰，手弯下了腰，这愿望就要实现。话音落，无头尸体倒下了。燕之豪忙把这个尸体掩埋好，人头把他这个黑布包，带好了宝剑进了王城。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他得到了消息，有刺客扫兴回宫皱眉梢。这楚王一怒就杀人，这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是哆里哆嗦的像面条。眼看着楚王要发作，突然间有一个小官报当朝，他是殿前跪倒，忙起奏报大王。殿前忙跪倒，楚王暴躁喊声高，急忙奏来你的把戏怎样耍。黑衣人说，小人名叫燕之豪，我自幼生在那门楣乡，巧遇名师把一瞧，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头，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把这孩子头啊放到鼎里去，再用一个兽骨点着来煎熬，直到水开沸腾起，这个孩子头能在鼎内唱歌谣。一人见了能解闷，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楚王闻听说快耍，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燕之豪磕头下殿，打开了包袱取出来，孩子的人头举得高，扑通通放到鼎里去，溅起水花似下了飘。老楚王坐在殿上瞪着大眼，往鼎内仔细留神瞧，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当时怒气上眉梢。他看了看两旁的武士，要下令把那燕之豪也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扔到锅里一块熬，他没张开嘴，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哗，有一股水柱。楚王这个闻听下了金阶，来到了鼎旁往里瞧啊啊，见孩子头啊冲他一发笑，老楚王当时就觉心发毛，仿佛在哪儿见过面，又好像叫他到鼎内来聊聊。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撤不抽身就想逃。燕之豪没容他转身，抽出宝剑对准他的脖子往下削，噗的声，楚王这个人头落到鼎里去。燕之豪紧接着把自己的人头也削掉，三个人头在鼎内上下来翻。

0: 没心尺和燕之宝齐心协力把楚王搅，这顶水烧得哗哗的响，三个人头在顶内恶战不住的逃。老楚王虽然很狡猾，也斗不过呀没心尺和燕之宝。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在水底，眉间尺和燕之敖对面相视笑声高，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顶水平稳静悄悄。众文武如梦方醒说，不好啦不好啦，大王被杀啦，大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王被杀啦，急急忙。众武士，他们有的拿来大罩里，有的拿来大漏勺，他们拿。
1: 本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刚才李菁这段快板书《雌雄剑》，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会有一个和包公有关的相声段子，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4: 对。你是活人。
3: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4: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3: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
4: 面带忠厚，
3: 从小我就老实，
4: 心藏奸诈，
3: 这怎么说话呢？
4: 分明是一刁棍。
3: 我招你惹你了？
4: 我来问你。
3: 你问吧。
4: 条些背的是戏词儿，
3: 吓我一跳。
4: 你看，
3: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4: 这全是误会
3: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4: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3: 您是哪位呀？
4: 不认识我？
3: 不认识。
4: 真不认识？
3: 真不认识。
4: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
3: 啊？你怎么大戏剧家呀？
4: 完了
3: 啊，
4: 小伙子，小伙子，不认识我你算完了。
3: 完
4: 了，完了，小伙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认识你我怎么就完了？
4: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
3: 你是谁呀？
4: 我不是叫那个
3: 啊，
4: 我杂伴儿。
3: 哎呦，您就是杂伴儿啊？
4: 这想起来了。
3: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4: 那你是
3: 国谱？
4: 这个人 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在这地方啊，没两句话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在这地方啊，没两句。

0: 没有。
1: 杂伴戏啊，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0: 那怎么唱啊？
1: 一个新剧种。
0: 那怎么唱啊？
1: 一个新剧种。
0: 那怎么唱啊？
1: 混着唱啊。
0: 混着唱。
1: 哎，对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0: 这还真没听过。
1: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0: 怎么回事？
1: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0: 敢排新戏啊？
1: 排了一出戏叫包
0: 戏啊。
1: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0: 哦，
1: 包美。包美。
0: 陈小美是谁呀？
1: 陈世美他儿子。
0: 犯什么法了？
1: 与杀人害命。
0: 哦，这可
1: 与杀人害命。
0: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1: 包公要铡陈小美。
0: 哦，
1: 开封府帅开营门。
0: 是是。
1: 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的，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0: 唱唱。
1: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0: 你说吧。
1: 这个戏一展开啊、
0: 嗯、
1: 就是开刀问斩。
0: 哦哦。
1: 包公坐大堂。
0: 是是。
1: 包公刚一上场
0: 啊，
1: 有四句唱词。
0: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
1: 唱词。
0: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1: 唱出来好听啊。
0: 您给来来。
1: 这么着成吗？
0: 啊，
1: 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0: 敲敲锣。
1: 行吧。
0: 试着来吧。
1: 快长锤上场。
0: 好嘞。
1: 来打家伙。
0: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来，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唱，来，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

上三口闸，赫赫威风，有王朝火马。

0: 真有气派。
1: 王朝阿胖
2: 有
1: 待臣小美，
2: 待臣小美
3: 来喽。
2: 喂，我
1: 小的生来愣，
3: 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
1: 哟，包爷，
0: 包爷，这什么称呼啊？
1: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来问你，哎，你是活人？
1: 我是陈小美。
0: 你父活人？
1: 陈世美。
0: 你岳父活人？
1: 哎，这潘仁美。
0: 一过不美。
1: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0: 你引火杀人，害命入室，招来。
1: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0: 对了，
1: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呀？
1: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0: 什么话呢？
1: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嗯，过来她跟我挡横儿，咱哥们儿也跟我挡横儿。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嗯，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他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扎，当时让我扎死了。
0: 那还能不死吗？
1: 嗨，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扎死谁也不行啊。
1: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
0: 放。
1: 您要是把我放了，然后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0: 搓一顿。
1: 包瑞，拜拜了您呐。
0: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1: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0: 那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0: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啊，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1: 对呀、啊、
0: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住自威，执法如山。嗯，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1: 你是不了解情况。
0: 怎么回事？
1: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哦，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0: 真够霸道的。
1: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0: 就是
1: 哪儿听的这一套啊，冲他一气。
0: 就是
1: 哪儿听的这一套啊，冲他。胆大陈小梅，竟敢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阿汉？
2: 有
1: 开他。就这一声断喝，
0: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
1: 吱，嗨，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
0: 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怒炸陈小美。
1: 嗨，炸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0: 这小子滚刀肉。
1: 嗨，这巧劲儿。
0: 咯吱。
1: 行行行，哎，等等等等，成了。先别嘎着了。
0: 怎么回事？
1: 这会儿不能炸了他。
0: 那为什么呢？
1: 这会儿要是把他炸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正在这功夫啊，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0: 谁来了？
1: 就是老太监陈林。
0: 老伴伴。
1: 老太监陈林。
0: 老伴伴到了。
1: 这个陈林跟包救过包公的命。
0: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1: 所以老陈林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哦，我说老包啊，
0: 还是唐山口音。
1: 我说老包啊，
0: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1: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0: 啊，公公。
1: 哎呦，和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0: 陈小美啊。
1: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打不得。
0: 怎么回事？
1: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0: 皇姑。
1: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0: 皇上。
1: 对呀，那么她舅妈是谁呢？
0: 皇后。
1: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0: 黄瓜。
1: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黄瓜就啥黄瓜，还西红柿厉害。
0: 那是
1: 老国泰。
0: 哦，老国泰。
1: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泰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
0: 那是
1: 大吃饱式的任务。
0: 这挨得上。
1: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扎了，这老国泰心里头扎了，这老国泰心里头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
0: 废话，往哪儿脆这是？
1: 啊，我瞎不合眼睛，我知道脆在哪儿了我。
0: 我不讲卫生。
1: 我说老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刘氏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哦，我说老包啊，常言说的好啊， 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0: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1: 啊，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0: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1: 这手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0: 行，别颤了，您唱吧。
1: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哎哎哎哎哎哎哎，皇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走罢了不安。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来，且清闲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也走不清，阿拉来讲情，侬老过小祖生啊小祖生，侬快快起过来，给大娘鞠个躬啊鞠个躬。
1: 什么礼节
0: 啊，保得灵啊，保得灵啊，这个事体嘛是这个样子的呀，侬啥意思，咋过这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侬该老婆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先我开呀，我这个

0: 我让你炸了吗？你就炸呀、啊！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0: 看这急脾气，不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啊啊啊啊啊啊！
1: 怎么处置呢？
0: 恁判他强劳三年，
1: 三年
0: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1: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0: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1: 是是，
0: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1: 对，
0: 不敢违犯。可是陈小美罪恶如山，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哎呀，我到底是炸还是不炸呢？
1: 还真犯了犹豫了。
0: 就在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
1: 哦，
0: 就听大堂底下有人哭上了。
1: 谁哭了？
0: 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1: 白兰女子，
0: 哎呀，哭的这个惨，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哎呀，哭的这个惨呐！
2: 天儿哎，只顾了你啊，偏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1: 也不是哪儿，
2: 子弟可怜，包相爷对此案有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互有牵连，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青天，哎呀，我那上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一着急哭。

0: 死过去了。
1: 这情景可太惨了。
0: 他这一死过去不要紧，包公这颗正直的心可受到震动了。心说，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陈小美有什么可怕的？你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你们家有势力我就怕你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哇，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0: 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
2: 等着，别打，别打，千万别打他。
0: 好家伙，
1: 还连着点脆骨。
0: 嗨，我还说反了，不能打他呢。
1: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打呀？
0: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啊，出到王朝马汉身上了。
1: 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心说，包大人呢？您还敢打？皇上都来了，您还敢打呀？哦，对了，您快60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砸了，皇上怪罪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陈小美我们不能砸，
1: 怎么着？
0: 想法躲一躲吧。
1: 那怎么躲呀？
0: 有主意啊？请假呀？
1: 不是您这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0: 位呀、啊，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啊，得了肠癌呀、啊，得了肠癌呀、啊，包大人咱们了咕嘚儿拜呀，咕嘚儿拜。
1: 王朝这么着就走了？
0: 啊，王朝怎么跑了？
1: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0: 马汉呢、啊？马汉是梁锅贴饼子。
1: 怎么讲啊？
0: 他蔫溜了。
1: 他也跑了，
0: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药了。
1: 好，
0: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1: 是
0: 心里说呀，哎呀，我要铡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呀、啊！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七情苦我恼，
1: 唱起唱唱，
0: 陈小美犯了王法，惊动皇家我主也，穿了口玉不能斩他，拿完了朝和马喊，心惊胆怕，请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打，人情怎能大于法，包拯亲的手
1: 亲的

0: 你再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1: 对。
2: 刚才一起听到的，这是刘洪仪和李建华二位合说的一段相声《包公传奇》。刘先生这学唱的功力确实是非同凡响。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丁卯社区开展汛期出行隐患专项整治，工信部出手严禁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蓝坛新秀李一泽因虚报年龄被罚限制参赛3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丁卯社区统筹辖区七家物业十个小区开展了汛期出行隐患专项整治，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来听通讯员倪亮、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紫云山庄小区，记者看到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单元楼前背街小巷易积水路段的雨水排口进行排查清理。镇江市创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建军：
2: 来小区这个每年这个汛期这个容易积水的地方，就是做好这个围堵。我们呢也会要求小区里面一些网格员、信息员跟我们配合，及时的安排这个24小时人员值班。啊，有什么情况，我们有这个应急处置队啊。我们会24小时根据应急方案及时的到现场，及时的处理。
1: 本次行动累计排查道路沟渠30多处，查出沟渠堵塞、路面漫水、路灯故障等隐患28处，当前已经全部整改完毕。同时完成紫云山庄多幢屋面瓦片脱落修缮，处置康泰花园外墙开裂、墙体渗水等隐患多处。丁卯社区还完成了防汛物资的盘点补充，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也已启动。丁卯社区工作人员戴勇：
3: 除了线下排查，整个汛期我们还会通过网格微信群、小区公告栏同步发布汛期安全提醒，安全网格员每天推送天气预警信息，确保居民第一时间掌握雨情动态，遇到险情可以随时联系网格长和社区求助。
0: 继续关注新闻。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税收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告诉记者，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二是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三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带来增收。昨天网传图片显示，此前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群公告，称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她称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建议请勿下单。鹅腿阿姨叫了10几年了，不存在欺诈等行为。消息一出，瞬间引爆全网。记者查询鹅腿阿姨社交平台账号，发现大量网友蜂拥至其社交账号评论区，纷纷提出质问。有网友直指其挂鸭卖鹅、长期欺诈，也有网友质疑其价格。16元鸭腿远高于食堂卤鸭腿价格，却打着鹅腿旗号牟利。还有网友质问其消费学生善意，消耗公众情怀。来关注文体方面，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中国篮球协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关于对运动员李怡泽及相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罚决定中显示，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日，与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日是同一个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4度左右，大阳巨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1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春》。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总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播电台综合广播等朝夕相伴。
1: 21号，客流量将达到5.6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行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铁路镇江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2: 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较为活跃，客流主要集中在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各城市，其中杭州、青岛、西安、武汉、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节前的预售增幅很明显。
1: 刘丹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目标，铁路镇江站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开足图定列车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开临客列车32列。
2: 其中，镇江站增开普速列车6列，前往蚌埠、徐州、洛阳、上海、衢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13列，前往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响水县方向；丹阳站加开普速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上海、徐州方向。淮北、上海方向，大港南站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连云港、徐州方向2列，前往连云港、徐州方向；动车组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
3: 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1%，食品价格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0.8%，一到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正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可持续旅游增长标杆。预计中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1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入会员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

0: 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收拾房？这大奶奶就说，哟，这还用问吗？咱家老二这把媳妇儿都招回来了，人家都结婚了，你说小两口新婚又是大家闺秀，能不给安排一个像样的房住吗？可是咱家这住的实在没有那么宽敞，所以呢，我思来想去，想了这么一间房，这还算是不错，先给收拾出来，叫他们先将就住着。这大奶奶话没说完呢，严共生一摆手拦住了，不让说了。哎，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干什么？收拾房啊，给二相公和二娘住，用得着吗？我早有打算，这事儿你不用操心。大奶奶不明白，要我不操心，那不收拾厨房上哪儿住去？哼，你没想一想，二房家里那么多宽宅大院，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去宽宅大院。赵氏那个亲生儿子夭折了，死了。当时这大爷严共生心里头一翻个都高兴坏了，都就打定主意了，要霸占严监生留下的这些财产，那简直钱多了去了。他这个人本来就人性不好，他能不动心吗？早就打定主意了，想好了一步一步都怎么做。可他老婆严大奶奶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人家说的是正理，那是二房家的那房产呢，有咱什么事儿？咱哪有资格去住去？他一听老婆这么说，一阵冷笑，你懂什么？现如今二房家那赵新娘那孩子不是夭折没了吗？是啊，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他那孩子是没了。两口子正说着的时候呢，二奶奶赵氏派老妈子来请大爷。这老太太进屋了，给大爷行过礼。呀，大爷呀，我们家奶奶听见大老爷您回来了，叫请大老爷过去说话，有事儿要商量。我们二位舅老爷 也在那边等您呢。
1: 哦，那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0: 把这老妈子打发走了，严共生呢，收拾收拾，过到二房这边来。到这来了，到了书房啊，跟两位舅老爷见了面了。当然都是读书人，互相见礼，这都少不了的，知乎者也，客气了一通。然后啊，这严共生不理二位舅爷了，吩咐管事的家人，
1: 我说啊，来来来，来几个人，哎，是是是，那大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0: 上来好几个管事的家人，
1: 你们安排人把正宅给老爷打扫出来，明天二相公和二娘到这儿来住。是是是是。
0: 这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大老爷这么吩咐，这脑子里头也画个魂儿，心里说话不对劲儿啊。那正宅是我们家奶奶住着呢，怎么着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怎么着大老爷意给打扫出来，明天叫二相公和二娘来住，要给二相公和二娘明天来住。这怎么回事？
1: 这二奶奶赵氏听完之后，这心里头翻个个，也打个愣神，没明白怎么回事，心里说话不对呀。
0: 莫非说大老爷想把他家二相公过继给我？
1: 就算是把二相公过继给我，那也没有叫他住这正房屋的道理。这正宅应该是我婆婆住才对，他们新婚小两口，他得住后一层院子那才对。
0: 这琢磨琢磨，觉着这事儿不对，得说道说道。但是自己呢是个妇道人家，不能抛头露面，又叫家人把两位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舅爷请出来。说了
1: 这两位舅爷呢，在他面前直打马虎眼。其实两位舅爷啊，对这严共生的为人十分了解，一爷要按说直接的就把赵氏问的话问大爷呗，这两位啊没敢。
0: 心里说话，这大爷说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身为舅爷的，我们算老几，我们姓王，人家家里头姓严，到时候把这位大爷给得罪了，将来人家一发狠，连家门都不允许我们登，那我们不就干吃哑巴亏吗？以后在他们家我还能站着什么，什么也站不着了。所以呢，二位啊，见着大老爷的时候什么也没说，没提刚才赵氏找他们为什么事儿。其实呢，不用他们提，严共生心里头清清楚楚，这个时候赵氏找他们能是什么事儿？我刚刚吩咐完，叫下人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给我儿子儿媳妇住。那肯定啊，找两位舅爷就打听这事儿呗。他们不提，我呀也不往这上边说，咱就装糊涂，糊涂庙，糊涂神儿，看看能糊涂到几时，能糊涂一会儿是一会儿。这家伙呢安的这么个心，他呢也没往这上面说，这就唠一些其他的闲嗑。正唠着的时候，王府小厮到这来了，找两位舅老爷。同学朋友说等着你二位呢，要去办文会去。
1: 是，有这么回事。哎呀，约定好的事儿。哎呀，我们这边有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说兄弟，哥哥，
0: 那咱们得去呀，咱不能把这正事儿给误了。
1: 是，这边也没什么事儿。
0: 那个大老弟啊，那个这边也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那边呢还有个文会，那个我们就过去吧。其实呢，大爷严共生大门之外，这互相的作揖行礼告了别了，这两位走了，严共生呢又到大门外回来，这会儿啊到正厅去了，叫下人给搬了一把太师椅往正厅的正中这么一坐，然后又安排人去把管事的家人都给老爷叫来，老爷有话要说。
1: 是，
0: 这下边人赶紧的到处去划了这些管事的家人，把管事的全都给找来了。到这儿来一看，大爷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稳稳当的坐在这儿， 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坐在这儿，稳稳当当。现在二爷这边二房的呢，短命鬼呀，早早的走了，撇下这份家业。那时候还好，还有一位小少爷，将来呢，可以承继家业。可谁想到小少爷也没了。哎呀，那这份家业就得我帮着承担起来了。这么着啊，那个我家二相公啊，明天呢就过来承继了啊这家业。我家二相公呢就是你们的新主人，你们需要小心的伺候着。赵新娘呢，她是没儿没女的。二相公是过继给我二弟，他呢只认得他的这个父亲，跟这赵新娘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是个新娘嘛，来了得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二娘，然后二相公再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嘛，这些个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要不然叫人家笑话。你们各人家管的田地利息账目都得连夜给清算出来啊，都弄好了先送于我，我逐细的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哎呀，现如今比不得二老爹在的日子了，那个时候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蒙混作弊，从今以后如果有一点欺隐之处，我把你们这些个奴才30板子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头追宫本犯迷呢。好了，下去吧，知道怎么办事了吧？散了散了散了。大家伙儿听着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这才全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哎呦，这大老爹上这儿来霸占二老爹的家业来了，二老爹人不在了呀，剩下赵奶奶。这赵奶奶必定啊，她是小妾扶正的。哎呀，看来呀，二奶奶恐怕要吃亏。其实谁都知道，这严贡生 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这严贡生还多呢，非便宜不占呢。
2: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
3: 不拌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铁柱两口子窝在沙发上谈心，铁柱的媳妇儿悠悠地说道：老公，结婚以来我经常跟你发脾气，而你都是保持微笑，从来都不说什么。
6: 嗯，
4: 老公每天回来还要你做这做那的，你也没有怨言。
6: 嗯，
4: 我现在我是觉得，
5: 你觉得你做得过分了？
4: 不，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像个男人。王美丽正在洗菜，小侄子问她：
7: 姑姑姑姑，为什么你刚才买菜的时候只挑虫子咬过的菜，而不要完好无损的菜呢？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7: 无损的菜呢？
5: 王美丽一听，
8: 虫子吃过了，那就说明这个菜没有农药，明白了？
5: 换位思考一下嘛。
4: 铁柱的媳妇儿略加思索，拖着铁柱坐下来说：
8: 嗯，好吧，我们换位，你赶紧化好妆，老娘陪你去逛街。
4: 大头相亲结束了，刚回到家就接到那个妹子发来的一条短信：嘿，对我感觉怎么样？中意我吗？喜欢我吗？愿意继续和我交男女朋友谈恋爱吗？想让我做你的老婆吗？
5: 看到这儿，大头早已欣喜若狂，激动万分，接着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8: 好了，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拜拜。
4: 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
6: 身边的朋友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不行，走，咱们换下一家去。
4: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6: 因为里面有你啊。
4: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三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铁柱的媳妇儿是出了名的路痴。有一天，她跟铁柱说：“
9: 老公，我方向感很差，怎么办呀？啊，吃什么东西能补补啊？”
6: 冬瓜。西瓜，南瓜，
4: 拿着手机看美女能当饭吃吗？
6: 老婆，这你就不懂了，这才叫秀色可餐。
4: 哟，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吃了啊！我就看着你。
6: 你看着我干嘛呀？难道我也秀色可餐？
4: 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丑样子，看着我就饱了，甚至还觉得有点撑。
6: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4: 过敏反应。
6: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4: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
5: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10: 柳絮逐风舞，玉溪幽谷流，悠悠浮萍路，萧耳万古愁。
11: 悠悠九州，天下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天下有诗九州， 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周周，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
12: 我找，写于。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咱们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烟酱。
6: 豆腐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
7: 什么意思呀？
2: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8: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
9: 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2: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8: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的看着我出神吗？
2: 当然不是了。
8: 那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鬼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
8: 王美丽一个远房的亲戚给她打电话说：“美丽呀，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2: 好啊，阿姨，什么样啊？”“
9: 去见面就知道，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

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面就知道啦，去见。

0: 浪费时间呢。
1: 那咱俩去烤肉，
0: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她突然问铁柱，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0: 打死我也不娶你。
1: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0: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高帅跟大头借车，大头没办法推辞，只好把车借给了他。谁知第二天，大头在新闻上看到了自己的车开着双闪停在应急车道上，这车上啊空无一人。大头当时一阵怒火，打电话给高帅，你咋回事啊，给你借车你居然把我车就给我扔高速上了。
1: 没想到高帅的火气更大，
0: 你先搞清楚状况好不好，是你的车先抛锚的，先把我扔在了高速上，我只能让他体验一下被人扔在高速上是什么感觉，我有错吗？
1: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0: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1: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0: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1: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0: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1: 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4: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1: 铁柱的老丈人教导铁柱的媳妇儿说，
0: 你管男人呢要有个度啊，零花钱要多给一点，你得要让男人有面子呀。
1: 那你一个月的零花钱很多吗？
0: 不多。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妈管得宽一点，多给一点零花钱呢？
0: 我够用啊，我又不用给老丈人买烟买酒啊。
1: 铁柱的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说，快点给我3000块钱麻利的。
0: 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要买条狗。
0: 想要宠物你就自己掏钱嘛。
1: 哼，如果我自己掏钱，我就会训练它找你的私房钱，到时候你损失的可就不止3000块了哦。
0: 算你狠。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我半生戎马，枪下斩过无数贼子宵小。若说有遗憾，大概是没能像一个女人一样被好好疼惜的。这世间早已没有什么清净之地，与你煮茶论道，不过是我的痴念。愿与一战。
1: 我或许贪生，却并不怕死。师兄去了。 我便来替他，也算对得起这一世万花。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2: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端午假期市民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高考落幕，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丹阳一处古文化遗址已遭机械推平破坏，当地回应已停工，等待专家认定。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刘源，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日运输期间，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6月21号，客流量将 将达到5.6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行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铁路镇江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9: 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较为活跃，客流主要集中在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各城市，其中杭州、青岛、西安、武汉、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节前的预售增幅很明显。
8: 刘丹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目标，铁路镇江站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开足图定列车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开临客列车32列，
9: 其中镇江站增开普速列车6列，前往蚌埠、徐州、洛阳、上海、衢州方向，加开动侧入列车13列，前往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响水县方向，丹阳站加开普速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上海、徐州方向。镇江南站加开高铁列车7列，前往西安、淮北、上海方向。大港南站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连云港、徐州方向。丹徒站加开动车组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连日来，镇江供电公司周密部署、精准施策，高标准完成全市高考电力保障工作。本次保电依托红外测温仪、无人机等设备，对考点考务单位涉及的7座变电站、17条供电线路、17个用户配电室开展多轮次特巡，全方位排查整治用电隐患，做到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闭环清零。考试期间，镇江供电公司集结150名保电人员，分设考点、电防值守、供电设备特巡、远程调度监控3个工作组，全员全时段在岗值守，全程全方位严密保障，圆满达成设备零故障、工作零差错、电压零闪动、服务零投诉、40保电目标。高考落幕，各类针对高考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随之高发，不法分子利用大家急于求稳、寻求捷径的心理设套行骗。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0: 高考查分窗口期提前查分、内部改分诈骗高发，骗子通过短信、社交平台推送虚假查分钓鱼链接，诱导考生填报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等私密信息，盗取隐私和资金，同时还会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掌握内部指标、专项计划补录名额等资源，以帮忙破格录取为由，骗取考生家长高额费用。润州公安分局七里店派出所民警严宇凡：
11: 高考查分唯一正规渠道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所有提前查分、花钱改分、内部调分的说法全是诈骗，不存在任何私下更改成绩、内部录取的渠道，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心存侥幸，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泄露个人信息，避免遭受财产和信息的双重损失。
10: 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
11: 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以及学校组织的免费志愿填报指导会，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入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大家要坚决抵制。
10: 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11: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 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2: 最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温度升高，湿度增大。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自发采购了144台电风扇，火速送往该自治州贞丰县第10小学，为那里的师生们送去了一片清凉。记者岳宇成报道。走进贞丰县第10小学的教室，在电风扇的清风吹拂下，孩子们正安静专注地写着作业。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随着夏季来临，当地温度持续攀升，湿度增大，每到午后，教室里便异常闷热，严重影响了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状态。贞丰县第10小学副校长潘吉香：
12: 教室通风效果差，学校想安必善，但经费紧张。
2: 了解到学校的实际困难后，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迅速行动，自发筹集资金采购了144台电风扇，并第一时间安排物流运送到学校。这批电风扇目前已全部安装到位，覆盖了所有班级教室。记者了解到，自2004年起，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便持续帮扶当地坡茂小学，通过员工一对一助学、集体捐款等多种方式，助力乡村学子成长。当地全面脱贫后，坡茂小学整体并入新建的贞丰县第10小学，昔日的帮扶纽带也随之延续。贞丰县第10小学53班学生农秀娇。
13: 我们以前下午都热得脑袋晕晕的，现在我们风扇一吹，整个人都凉快了，写作业也可以更专心一点。
2: 最近，润州区中小学第5届“童声里的中国”合唱节展演隆重举行，来自全区17所中小学的近1000名师生齐聚一堂，用清澈歌声唱响时代主旋律。记者王宇报道。本次合唱节以“童声嘹亮，唱响中国”为主题，镇江市金山湖小学的孩子们率先登台，以《倾听风雨》《极亮》两首曲目拉开展演序幕。镇江实验学校中学部的学子们则将传统节气的诗意融于和声之中。镇江实验小学的学生身着少数民族服饰，带来歌曲《月亮喊下来》和《滴哩滴哩》，获得此次合唱展演的特等奖。润州区实验小学学生王新言：
14: 能站在这么专业的音乐厅放声唱歌，特别激动。一次次排练虽然辛苦，但和同学们并肩唱歌的过程特别珍贵。
2: 润州区教育局体卫一科负责人于云峰介绍，本次展演既有经典童谣《红色歌曲》的演绎，也有原创作品多元风格的呈现，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在合唱中学会合作，懂得感恩，传递力量。
15: 《童声里的中国》合唱展演是我区常态化、品牌化的美育特色活动，我们将持续深耕美育教育行动，不但丰富校园艺术活动载体，优化中小学艺术教育体系，让学生在艺术熏陶中感受美、热爱美，全面提升区域青少年的审美素质与综合素养。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最近2026苏韵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镇江专场走进丹阳大前村，活动以民俗展演、农产市集、项目对接为载体，集中展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赋能乡村产业提质，村民增收致富。记者魏山、戴雨银、万华报道。活动现场民俗氛围浓郁，特色市集热闹非凡，丹阳本土非遗美食与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其中大前村特色农产品亮点十足，向日葵、芍药鲜切花、生态蔬菜等农产品集中展销。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定制村干张如：
16: 这个是我们种植的文森特鲜切花，这些是我们的这个芍药花，观赏价值也有的嘛，然后它的药用价值。
2: 江苏蓝天蔬菜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杨海峰：
17: 这个莲藕，这种无公害的，然后这种是新鲜去皮的。哦，我们现在在你们大前村现有的种植基地已经达到1000多亩了。
2: 凭借得天独厚的特色种植资源，大前村以农畜旅、农旅融合，打造百草园、向日葵花海等特色田园景致，成为当地及周边市民近郊出游的优选地。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党委书记王希坤：
18: 近年来，我们大前村持续深耕乡村建设，完善田园配套，优化人住环境，不断培育乡村观光、农事企业、特色市集等新业态，乡村面貌实现值得提升。这次我们借助高水平的农文旅推介平台，进一步擦亮大前的这个田园品牌，接触人次，带动产业。
2: 今年六月九号是第十九个世界认可日。昨天下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主题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及高校企业代表走进检验检测一线，共话质量支撑与产业升级。记者岳宇成报道。在市质量检定测试中心与江苏省航空航天新材料设备中心，人大代表及相关部门代表20多人实地参观了检测一线实验室，了解设备能力、服务流程及支撑产业发展的实际案例。据了解，目前全市有检验检测机构141家，累计服务链上企业8000多家次，解决产业共性质量难题125项。市人大代表、镇江沃尔夫重工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涛：
19: 我们这个镇江市的这个质量中心的设备，整个在行业里面是非常领先的。这样的这么好的设备，包括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也非常到位的，也为我们镇江的这个企业产品质量保证和质量保证的这个奠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基础。
2: 活动还特邀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等科研单位参与，大家围绕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低空经济领域计量需求等议题踊跃发言。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行政负责人、公共实验与服务中心主任徐雷军：
20: 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将与省级测试中心平台深度联合，依托测试中心的高端仪器，为师生科研成果转换以及校企项目合作提供关键核心数据支撑。
2: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毅：
21: 持续做强检测能力，做优认证服务，做实产业融合，以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质量力量。
2: 最近，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丁卯社区统筹辖区7家物业、10个小区开展了汛期出行隐患专项整治，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来听通讯员倪亮、记者周恒的报道。
22: 在紫云山庄小区，记者看到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单元楼前背街小巷易积水路段的雨水排口进行排查清理。镇江市创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建军：
23: 在小区这个每年这个汛期这个容易积水的地方，就是做好这个围堵。我们呢也会要求小区里面一些网格员、信息员跟我们配合，及时的安排这个24小时人员值班啊。有什么情况，我们有这个应急处置队啊，我们会24小时根据应急方案及时的到现场，及时的处理。
22: 本次行动累计排查道路、沟渠30多处，查出沟渠堵塞、路面漫水、路灯故障等隐患28处，当前已经全部整改完毕。同时完成紫云山庄多幢屋面瓦片脱落修缮，处置康泰花园外墙开裂、墙体渗水等隐患多处。丁卯社区还完成了防汛物资的盘点补充，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也已启动。丁卯社区工作人员戴勇：
24: 除了线下排查，整个汛期我们还会通过网格微信群、小区公告栏同步发布汛期安全提醒，安全网格员每天推送天气预警信息，确保居民第一时间掌握雨情动态，遇到险情可以随时联系网格长和社区求助。
2: 最近，丹阳市坊仙镇双毛行政村东毛阳村一处地块土地平整作业引发热议。文博爱好者、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方青松反映，当地一处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已遭机械推平破坏。 大样市坊新镇人民政府相关人员表示，此次施工针对的是村内长期闲置的边角荒地，因土地常年荒芜浪费，村里计划通过平整作业改良土地，恢复耕种用途。施工前并没有明确知晓该地下存在古文化遗存，施工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陆续挖出带有纹路的碎陶片、古瓦砾等物件，疑似古代遗存。发现疑似古代遗存后，第一时间全面停工，主动对接丹阳市文广旅部门报备情况。目前当地文旅部门已计划组织专家赶赴现场，对遗存属性开展实地勘查认定，整个区域已经设立围挡进行保护。接下来请听观点。最近有媒体报道了陕西西安67岁农妇梁婶儿的遭遇。她家麦田上的一棵女贞树因为孤独地矗立在田头而在网上走红，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白鹿原电影树。人们蜂拥而至打卡直播，踩坏了麦田。无奈之下，梁婶儿只好砍掉了这棵树的枝叶，可没想到来看的人更多了。这片田地是梁婶儿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春种到夏收，老两口付出了数月辛劳。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角度，频频踏入麦田，硬生生踩出数条小路，即将成熟的麦穗成片倒伏。这件事引发网友的热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0: 网友玲玲建议可以将流量变现，直接收钱拍照。网友初晨星河指责，有的人为了流量没有底线。网友看客认为，如今乡村美景意外走红已成常态，流量可以发掘乡土之美，带动乡村发展，但无序的狂欢只会破坏田园秩序，激化邻里矛盾。网友麦田守护者指出，诗和远方不能踩碎农民的饭碗，尊重边界才是真治愈。在网友梁律师看来，这件事是村集体失职。如果希望有网红树拉动旅游，村集体就要对村民做好赔偿工作，并做好应对客流的配套管理工作。网友猫猫宁建议，对游客而言，打卡观景要守住文明底线，分清观赏区与农田私地的边界，尊重土地与劳动者，别让失意打卡变成扰民行为。红网评论，平台可以考虑进行流量补偿，一棵树的走红为平台带来数以万计的浏览量和广告曝光，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回馈被踩坏了麦田的老人，也是基本的商业伦理。流量如果带来的是树木被伐、麦田被踩、农民生活大受影响，那无疑是多输的局面。如何让流量真正惠及所有人，而不是单方面获益，或许也是流量经济继续发展的必答题。新京报建议，基层治理则要主动向前一步，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现本地景观意外走红，第一时间完善标识，划分区域，安排劝导人员，守住农田植被不受破坏。也可顺势合理规划文旅业态，把流量转化为增收渠道，而非任由乱象蔓延。树木无言，麦田有根，农人的辛劳不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红肆意消耗。北京晚报观点，网红打卡、文旅出圈本是带动乡村发展的好事，但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劳动、敬畏土地、珍惜粮食的基础之上。越是向往远方的风景，越要守住脚下的底线，越是欣赏田园之美，越要尊重辛勤的劳动者。要知道，没有农民辛勤耕耘的一片片麦田打底，一棵树撑不起绝美的大片，更没有治愈心理的能力。流量终会更迭消散，网红热度终会褪去，唯有土地生生不息。别让跑偏的流量狂欢破坏劳动者的生计与希望。
1: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买完菜连塑料袋一起塞进冰箱，觉得省事又保鲜？其实这个看似常规的操作，可能正悄悄影响着你和家人的健康。日常买菜用的塑料袋主要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两类。非食品级塑料袋含有增塑剂，冰箱低温一冻，有害物容易附着在菜上。彩色再生塑料袋还可能含有致癌物，长期接触风险更高。食品级塑料袋如果密封过盐，蔬菜呼吸不到氧气就会闷坏。正确的做法是，如果绿叶菜类，可在菜叶上喷洒水分，放在保鲜膜内，保鲜层调至0到8度进行储存，最好不要超过3天。西红柿、茄子、辣椒等有蒂头的蔬菜可以撒上少许水，用保鲜膜包裹，直接放在冰箱里，或者放在厨房的半透明塑料袋中，置于通风处。此外，聚乙烯是最为常见的塑料袋材质，超市里使用的塑料袋一般为高密度聚乙烯，这种袋子并不推荐带回家装食物用，尤其是不适用于把肉分成小份装进冰箱冷冻室。装了肉的塑料袋会和肉紧贴在一起，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会变得很脆，解冻时可能会被撕碎粘在肉表面，可能被人吃进去。这类塑料袋怕油怕热，装油脂丰富的食品容易产生有害物质邻苯二甲酸酯，长期摄入会增加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4: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5: 无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嘈杂的宿舍中，还是在难以完全安静下来的办公室里，很多人真正体会到耳塞的作用，往往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有多高级，而是因为戴上的那一刻，世界像忽然被调低了音量，环境中的杂音依然存在，却像被隔在了一层玻璃之外，不再轻易分散人的注意力。一颗小小的耳塞如何消灭噪音？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8: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5: 当外界嘈杂吵闹时，我们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捂住耳朵。这个动作道出了耳塞最直白的原理，把耳朵和外界环境物理隔绝开来。以最常见的泡沫耳塞为例，下面为大家讲解耳塞究竟是如何做到物理降噪的。我们使用泡沫耳塞时，通常遵循一捏、二放、三回弹的步骤。因此 3M 等耳塞厂商采用慢回弹泡沫材质来制备耳塞，正是为了便于先被揉细，再轻轻放入耳道，随后静待耳塞回弹贴合耳道。泡沫耳塞的降噪效果受到上述3个步骤的影响。声音本质上是空气中的压力波，进入耳道后，如果前方几乎没有阻碍，就会继续向鼓膜方向传播。当泡沫耳塞膨胀后，与耳道壁紧密贴合，就相当于在外界和耳道之间建起了一道天衣无缝的隔绝墙，从而缩小甚至完全堵住声波继续前进的通道，因此能大幅降低声音的传播。泡沫本身不是一整块致密材料，而是带有大量微小孔隙的多孔结构。当声波向耳塞内部传播时，在这些弯弯曲曲的小孔道里，空气与材料骨架不断发生粘滞摩擦和热交换，产生粘滞损失和热损失，声波的能量就这样被一点点耗散掉了，为耳塞的降噪效果再添一份力。市面上常见的耳

0: 鳃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泡沫、硅胶和蜡丸。由于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不同，它们的使用体验也各有差异。选耳塞不能只看价格高低，更要看它与你的使用场景和需求是否匹配。总体来说，泡沫耳塞性价比高，降噪效果较好。硅胶耳塞可以水洗，适合重复使用。蜡丸耳塞通过封堵耳道口，具有更高的密封性。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3: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

0: 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4: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8: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
9: 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
10: 多的事情。
1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2: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3: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

0: 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那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6: 五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
3: 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3: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3: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满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旗高悬，闪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端午假期市民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今年汛期多款堤防安全技术装备将投入使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端午节假期即将到来，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日运输期间，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6月21号，客流量将达到5.6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行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
2: 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3: 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较为活跃，客流主要集中在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各城市，其中徐州方向。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

0: 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水利部消息，今年汛期多款堤防安全技术装备将投入使用。日前，针对堤坝常见隐蔽隐患与坡面险情，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已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测试。这次测试的装备体系涵盖堤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巡堤查险两大领域，包括探地雷达、顺变电磁仪等高精度探测设备，以及新型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化巡检装备。其中，顺变电磁仪如同灵敏的大地感应器，仅需在地面布设线圈并发射电磁信号，即可捕捉堤坝深部的含水异常，让潜藏的渗漏无处遁形。探地雷达则像医生做 B 超一样，能够在不损伤堤坝的前提下清晰扫描并呈现其内部健康状况。计了解，这批经过实证，计划在今年汛期部署应用。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凌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0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成为城市发展的。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

0: 人的故事。
1: 你默默地看，看穿了真相和谎言，你用心思辨。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5集。一天早上，欧阳春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
2: 好的，郑院长，那我挂了。哎，再见啊。请进。
3: 好，雪梅，你没事吧？
2: 坐吧。
3: 我刚才在网上看到，说你在来的路上被围了。
2: 哎，没事，志诚化工的工人。
3: 哦，我看这些人呀，就是想制造舆论，啊，那网上纷纷扬扬，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人说，在审高院外面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啊，现代版的窦娥冤。
2: 清者自清嘛。
3: 我看他们就是抹黑咱们，再就是煽动舆论博得同情，给咱们制造压力。
2: 哎，咱们办案子。
4: 来来，坐。坐。哦，喝口茶。
2: 韩总，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4: 喝口水。哎，老李啊，官司呢，咱们算输了。现在我算计着，咱们也缺个1亿资金吧。作为财务总监，你是怎么想的呢？
2: 我想，不行，咱们就积极筹措资金吧。不过，这短时间内也确实挺困难的。
4: 是啊，1亿+啊，怎么筹措呀？把厂子卖了？不是我说你，这个时候啊，真是得多动动脑子，是吧？你看海创那个栾坤他们的案子，那不欠咱3000多吗？判是判了，咱拿着钱了吗？想想啊，什么呀？
2: 那韩总，您的意思是？
4: 我没意思啊， 你是财务总监啊？
2: 那好，我再想想。
0: 白雪梅和欧阳春来到云鹅考试现场。
5: 哎，大家好啊，马上要考。
6: 胡闹啊！
2: 怎么了？
6: 怎么了？你看看。我让你去采访，客观的报道这个事实。你写的什么？究竟谁是窦娥？你说是你这个记者能决定谁是窦娥呢，还是我这个主任能决定谁是窦娥呢？太不客观了。
2: 主任，我觉得智诚化工这帮人就是在胡搅蛮缠，他们在环保案中负有责任，这是经过法院判决的。他们冤什么冤？真正冤的是这些遭受污染之害的老百姓。
6: 我没有说你这样不对，我是说那你也不能指名道姓的痛批智诚化工啊，这太不客观了。算了，这稿子不发了。
7: 宁老师，不对呀，怎么回事？
2: 你这倒是提醒我了，你说他怎么回事啊？一提到智诚化工他就胡闹。
7: 对呀。
0: 考完试，思薇和陈俊讨论着。
8: 思薇，哎，考得怎么样？哎，
9: 我觉得发挥的一般吧。哎，不过这种题对于陈大法官来讲，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
8: 哎，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哎，这种
10: 日常工作状态。
11: 哎，根据卷宗撰写判决书，可是考核我们法官的基本功啊。
9: 确实，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11: 行了，既然试也考完了，你的庭也开完了。咱们晚上是不是出去放松放松啊？
9: 怎么放松啊？
11: 哎呀，叫上他们几个，咱们出去吃饭。
9: 没有心情。
11: 怎么？
9: 今天早上那窦娥约你没听说吗？
11: 啊，有耳闻。什么情况？
2: 还不，你好，我找陆明。啊，宁记者，啊，他在办公室。啊，好，谢谢。
12: 喂，小姐。
13: 哥，我妈叫你今天晚上回家吃饭，说要给你庆祝一下，一定要回来哦。
12: 好。
0: 陆明一转身，看到宁佳怡站在办公室的门口。
2: 小倩，是谁呀？
12: 叶叔的女儿。

0: 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接起来，对方却没有声音。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害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1: 出事儿了。
2: 对不起，我可能是误播了。
1: 那你怎么吃？
2: 你也许永远无法体会我的纠结，我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
1: 我们爱的是彼此这个人，除非你真的不爱我，我就问你一句。

0: 陆明觉得我像个乞丐吗？我跟在你后边，伸着手说：“你看看我长得也不难看，我也懂事，你就给我点爱吧，行吗？”陆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1: 追求你自己的爱情，你说的这些都是借口。
0: 宁佳怡说完，夺门而出。

0: 请进。哦，伟平啊，来。
1: 白院长，有件事我跟你汇报一下。嗯。前几天我送国柱回家，他提出要辞职。
0: 辞职？为什么呀？
1: 说主要是家庭的原因。
0: 没有其他的原因吗？会不会是因为这次他被袭击的事情？
1: 他没跟我说呀。我觉得这几年法官的离职率比较高，这跟超负荷的工作和待遇跟不上有直接关系。再加上这次他无辜的被袭击，凶手还逍遥在法外，再有坚强职业信念的人也会动摇的。
0: 这也是中央坚决推进司法改革的考虑因素。法官队伍不稳，何谈中国司法的未来呢？国柱是个优秀的法官，他的辞职对法院来说是一个损失。这样，我抽时间找他谈一谈。
1: 嗯。
2: 晚上，愁容满面的陆明来到刘建业家门口，他解下领带，努力地笑了笑，然后上了楼。此时，刘建业一家正在忙着包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2: 饺子。
3: 哎。
4: 小倩呐，
5: 哎，
4: 快去把你哥送的那杯好酒拿出来。
5: 好嘞。
2: 宁致远在家回忆着张大年的案子，宁佳怡回来了。
6: 本公诉人请求法庭从重量刑

0: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吃饭了吗？
1: 不吃，我不饿。
0: 那怎么行啊？我给你煮碗面吧。
2: 倩倩拿来一个大蛋糕。
1: 蛋糕来啦！
3: 啊，来啦！
1: 哎，
4: 哟，怎么还有蛋糕啊？
1: 哎，
5: 好，来，来，来，你先。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当上了律师，还能打赢那么大的官司，我和你阿姨呀，都高兴得睡不着觉。今天呢，我就说句酒话，你爱听不爱听，都别挑你输的理儿啊。17年了，你爸他做了错事，犯了罪，法律已经惩罚了他，也算是罪有应得吧。可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你的爸。先把酒给你倒上。我不管他做了什么，他是我的好老哥，有恩于我。当年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集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6集。

阿姨牵挂着你，像对小倩一样的待你，不图你别的。今天你就听我一声劝啊！17年了，他在监狱里头也不容易。作为儿子，你应该去看看那个。你记住了，没有他张大年，就没有你张天明。

0: 心里。张大年已经死了。
1: 夜已深了，宁佳怡躲在房间里郁闷着，她回忆起白天和刘建业聊天的情景。
2: 你就别瞒着我了，陆明都跟我说了。
3: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他父亲犯了罪。
3: 他可是从来不跟人说的。当年呢，同学们都嘲笑他，骂他是强奸杀人犯的儿子。他也因此转了学校，改了名。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可是心里这道坎儿啊。
4: 快来吃吧。
5: 好。
4: 哎呀，你做的早餐永远都那么丰富，今儿还有巧克力蛋糕呢。
5: 那你就多吃点。
4: 好。好吃。
6: 佳怡。
4: 嗯。
6: 爸爸想跟你聊聊。
4: 哎呦爸，我到上班时间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回来再聊啊。
6: 如果你妈妈还活着，这些话就用不着爸爸去说了。
4: 你说。
6: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父亲，对于你和陆明的恋爱，我要不要坚决地阻止。昨天我把当年办案的笔记又拿出来翻了翻，张大年案的审理整个过程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整历历在目，历历在目，成历历在目，成历历在目。

0: 历历在目，正，历历在目，正，历历在目，正，历历在目，正，历历在目，正，历历在目。
1: 我也想了挺多。
2: 陆明，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很优秀，是同学们公认的学霸。他这个人，为人做事儿都非常有责任感，而且他很自律，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对学习和工作都非常认真。我想能够得到王玉芝主任的肯定和重用，这本身就能够说明问题。再说了，黄保安你也看到了，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0: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丫头，你有很多时候这个脑子里想的问题太简单了。你看你刚才说了一大堆他的优点，对吗？但是你恰恰没有说作为一个恋人他对你到底怎么样。
1: 他对我很好。
2: 想我不是因为你们不会有问题吗？
0: 可是现在问题出现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父亲张大年是个罪犯，当年曾经用极其恶劣的残忍的手段差点要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命，而那个年轻女孩一家的幸福就因为这件事情彻底的被毁了。

0: 孩子，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够当我的亲家吗？
1: 爸，他爸爸是个强奸杀人犯，难道就要因为他爸的过错，彻底否定他这个人？
0: 那是过罪呀，孩子。将来你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会有自己的孩子，你会越来越明白成长的环境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我不否认陆明可能会是一个很优秀的领事，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缺少阳光的，阳光一直没有照。请你让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甚至在某一个从来没有被阳光照耀的地方，一直深藏着委屈、愤懑、自卑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
2: 张大年就没有你张天明。
3: 静姐，
4: 陆老师，从海天来找您了，我让他在会议室等您。
3: 哦，我知道了。
5: 陆明和周子琪来到会议室。
6: 哎，陆律师，
3: 左师傅，坐。
6: 哎，陆律师，我这回来呀，是想反映一个情况。
3: 您说。
6: 我听说呀，志成化工正在往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您得跟法院说一声。要是资产都转移完了，拿什么治理清水河呀？
3: 宗师傅，您这消息听谁说的？
6: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0: 会通知执行局的。
1: 谢谢张厅长。
2: 穆国柱走到白雪梅办公室门口，他左思右想，来回踱步，终于敲响了门。
3: 请进。
4: 白院长，你找我？
3: 哦，国柱，来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4: 哦，还行，没有什么大碍了。
3: 我听伟平说你有辞职的想法，所以叫你过来咱们聊聊。
4: 我也跟张厅长说，我谢谢，我确实是舍不得咱们高院，但毕竟在法官这个位置上奋斗了十几年，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家里太需要我了。
3: 咱们平常工作太忙了，也没有时间聊聊天说说话。国柱啊，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
4: 谢谢院长，没有什么。
3: 国柱，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一个知识面广、专业优秀、公正无私的优秀、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无私的优秀法官。
4: 现在病情越来越严重，完全是在靠药物的维持，状况呢也越来越不好，特别是在感冒、精神受刺激或是生理期的时候，病情就会更加的加重。上一次去医院就是因为出现了吞咽和咳嗽无力、呼吸困难的症状，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我的儿子呢，上小学四年级，挺懂事的，就是有的时候功课跟不上，我的脾气又不好，所以才挺委屈孩子的。
3: 重症肌无力这个病我还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真的知道一些。

0: 我不离开你，你也不许离开我。所以，我要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对不起，院长。再说了，我也需要多挣些钱。辞职之后，我想去企业应聘一份房屋顾问的工作，也许挣得会多一些。更重要的是，我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1: 谷主，我这个院长平常对大家的关心实在是太不够了。
0: 副院长，这都是我个人的原因。现在我们院里又在搞云额改革，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我辞职确实不应该。不过后来我又一想，我走了就可以多出一个云额的指标，这样的话给领导的压力也小一些。
1: 国主，
0: 我知道作为一名法官，离职流程很复杂。白院长，请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会做一名好法官。我也不会忘记法官这个称号给我带来的荣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的价值资讯。

0: 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你的价值资讯，
1: 征答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电信网络诈骗随之高发，不法分子利用大家急于求稳、寻求捷径的心理设套行骗。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高考查分窗口期提前查分内部改分诈骗高发，骗子通过短信社交平台推送虚假查分钓鱼链接，诱导考生填报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等私密信息，盗取隐私和资金，同时还会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掌握内部指标、专项计划补录名额等资源，以帮忙破格录取为由骗取考生家长高额费用。润州公安分局七里店派出所民警严宇凡：
5: 高考查分唯一正规渠道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所有提前查分、花钱改分、内部调分的说法全是诈骗，不存在任何私下更改成绩、内部录取的渠道。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心存侥幸，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泄露个人信息，避免遭受财产和信息的双重损失。
4: 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在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
5: 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以及学校组织的免费志愿填报指导会，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入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大家要坚决抵制。
4: 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5: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
3: 户，既合作工作指引，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更好地服务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指导。工作指引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当地外贸龙头企业、中小微出口企业、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等主体，及时收集涉及质量认证、国际合作障碍以及外贸企业出口面临的市场准入认证诉求，发现质量认证领域涉外难点、堵点问题及潜在风险后，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提报，为国家层面质量认证对外交流合作 国际谈判提供素材案例，并及时跟踪有关诉求办理进展及意见，形成调查、上报落实、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确保企业诉求得到有效回应，切实发挥质量认证服务地方产业的积极作用。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林业局获悉，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编制的《陕西省流动沙地治理工程综合评价报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污数据显示，13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完成清零。流动沙地综合植被盖度攀升至30.47%，较2020年提高24.57%。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近日，广东省商务厅等11部门印发《广东省加强二手车出口管理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银行机构针对二手车出口企业开发金融产品，用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等财政支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二手车出口结算便利化水平。
6: 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 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

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

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他更多的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FM 一零四
1: 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2: 即将到来，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日运输期间，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6月21号，客流量将达到5.6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行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铁路镇江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5: 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较为活跃，客流主要集中在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各城市，其中杭州、青岛、西安、武汉、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节前的预售增幅很明显。
4: 刘丹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需，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开足图定列车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开临客列车32列，
5: 其中镇江站增开普速列车6列，前往蚌埠、徐州、洛阳、上海、衢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13列。
2: 创新联合体了解到，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储能发展驶入快车道。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105兆瓦二级高速同步电机储龙105号在山东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工况运行能力，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与此前是有序下船， 于此前日有序下船，于此前日有序下船，于此前日有序下船，于此前日有序下船，于此前日有序下船，于此前日有序下船。与此前然不同，此次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游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据介绍，宜兰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0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乐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古韵借曲流传。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流传不应借曲流传，不应借曲流传。找了十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0: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话，
1: 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

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一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港台的

新评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李白为杨贵妃所自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呢录制了一半的姻缘，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默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这个脉络非常的清晰，而且呢，这个脉络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迷的。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局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光。

台，相信专业的力量，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十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

0: 禁止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参议院10号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法案，为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不仅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要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以应对有事情况。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万家乐，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晚上的10点05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美加墨世界杯本周就要拉开大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围绕着世界杯来展开。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葡萄牙队所在的 K 组。 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

0: 及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之旅，今天我们来聚焦 K 组。这个组的球队同样是四支，葡萄牙队、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民主共和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解说员魏一东。魏老师晚上好。
1: Hello， 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声决胜时刻。这个组毫无疑问，首先的话题得围绕着 C 罗来展开哈。自从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以来，很多球迷也在说绝代双骄，绝代双骄，他有的，他是不是也该有？所以梅西已经圆梦了 ，C 罗这次机会能有多大？
1: 我不知道世间是不是有那么圆满的剧本啊？那个梅西和 C 罗这个一时余亮能够一直到退役都是。比翼双飞，并驾齐驱，我有点不相信会有这么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说实话，以 C 罗他的敬业、他的努力，以及他在过去20年里给世界足球带来的贡献，他配得上一个最高荣誉。但是这一切还存在太多的变量，而且葡萄牙队也并非是一支完美的球队。首先说一个问题，其实。这两天呢，我包括我跟一些这个球员，就是退役的、现役的球员，还有很多球迷的交流当中呢，大家有一个分歧，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 ，C 罗不应该在41岁这个年龄再成为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葡萄牙队的主力。一部分人呢，当然是相反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呢，大家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C 罗。他只要在葡萄牙队，那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场上。如果他没有在首发阵容的场上出现，那么他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安置的。啊，那现在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球迷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41岁的他确实和31岁、21岁的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他的跑动，他在场上的强度，他提供的进攻的锐利度，那41岁的一个人呢，肯定。会打折扣，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可能葡萄牙队在前场的中锋位置会增加一点强度。可是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不是这点强度能弥补回来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能明白的。
0: 您的意思是，不担任首发，只担任一个所谓大家公认的精神领袖，这个是没办法，既让 C 罗满意，也让全队接受的，是吗？
1: 对，因为在葡萄牙这个架构里 ，C 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是这个队的，就是有点像一个企业里的联合创始人
0: 哦，
1: 合作伙伴，明白吧？就是他是不可以不在主宾席上，不在 C 位上出现的。
0: 嗯，
1: 对，就如果他不在那儿出现的话，别的地方没法安置他，那整个队就会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可能是难以修复的那种裂痕。
0: 好，
1: 上届世界杯。这个他就曾经在这个进入淘汰赛以后啊，被安置在了这个替补席上，对吧？这个我们都记得，在卡塔尔的时候，结果葡萄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更衣室的这个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觉得这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所以桑托斯虽然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有勇气、有魄力这么做了，但事实上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
0: 那再说说他的帮手吧，比如说我们都在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届葡萄牙起码那个中场说在世界杯上我们看账面实力那是数一数二啊，什么碧玺啊、碧费啊，还有包括大巴黎的中场双核呀等等，就是搭配在一起，这个账面实力在您看来不足以撑起比如说帮助 C 罗去圆梦的这种可能性吗？
1: 足以，我并没有说葡萄牙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实际上在我心里这届世界杯夺冠的三大热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0: 嗯，
1: 啊，就是这三大热门，没有第四家。我也不怕得罪大家球迷。对，就是这三家。那么，这个他是绝对有机会在这届世界杯上去拿到最终的冠军的。刚才你说到葡萄牙队的中场，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你和4年前比起来啊。碧玺和碧费确实是又年长了一岁，但是他们事实上也并不算老球员，对吧？他们也是正当年的球员。而维利尼亚和内维斯，大巴黎的这一对中场双核，他们可是又年长了一岁，他们的年长是又成熟了一岁，他们还是相当年轻的球员，可以说是在欧洲概念里的中生代球员。就他俩这个年龄， 你放到中国呢还是年轻球员，在欧洲呢就是中生代球员，对吧？他们是又成熟了一岁，而且通过蝉联欧冠，连续两年拿到欧冠，他俩已经成为世界最顶级的中场。无论从比赛经验，场上能力的增加，以及比赛视野的开阔，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中场当中，你要说找出两个人同时在这么一个年龄段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是没有的。也许乃至的像英格兰有莱斯一个这样能力的中场，然后法比安·鲁伊斯在大巴黎的另一个中场，那是西班牙中场一个这样的中场，当然他可能还有加维啊、罗德里、佩德里这样的球员跟他来配合。西班牙的中场是可以和葡萄牙中场相匹敌的那种能力，但是这个中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像谁呢，维埃拉，像坎特，
0: 您是说印度？
1: 对对对对对，像楚阿梅尼，他没有这种类型的中场，他全部都是控制系的球员。你不管是毕费、是毕席、是内维斯、是这个维蒂尼亚，他都是控制系的球员，而且在真正防守拦截的时候，需要在强强对话当中去给到硬度、去给到强度，去有强烈的身体冲撞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有一点软。
0: 嗯。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当年啊，就是安切洛蒂曾经带过的 AC 米兰，不是有四个十号吗？当时也同时上场过，对吧？卡卡呀、皮尔洛啊、西多夫啊，是人家也是一堆的十号控球，那球权分配的明明白白的，也没抢，也没争，中场也能梳理的清清楚楚。说葡萄牙队就做不到吗？
1: 可那是在意甲呀。
0: 嗯。
1: 啊，意甲呢，首先联赛和这个国家队比赛和世界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借鉴跟很多国脚之前聊天的内容，就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在俱乐部踢球，你踢的是一个体系，因为你天天在一块训练；在国家队踢球，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自己去硬扛，你得靠自己去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然后化解场上你遇到的危机。因为你们在一起的训练时间和俱乐部在一起可能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可能也就是这个阶段。那么，而且在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拉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面对的对手，他的那个情绪值、他的那个亢奋度也是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面对的对抗、面对的围剿，和你得到的队友的配合，都跟在俱乐部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虽然在大巴黎他们确实是成功的，但是能不能在国家队也成功，他们的这个硬度稍显欠缺的问题，在国家队的这个层面的比赛里，特别是世界杯的国家队比赛这个层面里，我觉得可能会暴露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嗯，聊到这儿，我也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说到 C 罗，大家伙还是很有这个情怀的。比如这位朋友就讲 ，C 罗拿过欧洲杯啊，拿过这，拿过那，就缺大力神杯了。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的朋友讲，葡萄牙还是有硬实力的。也有的朋友在推测这个夺冠路线图啊，就是演化。如果阿根廷、葡萄牙啊都各自安好，都一切顺利的话，有可能八强战就相遇了。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就比如说给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绝代双骄时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个最高的舞台上，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吗？
1: 那个真的，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确定之后，我就已经在畅想那场比赛了。那场比赛将会在堪萨斯城，美国的中部的一个球场来进行。但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四年前成全了梅西，四年后成全 C 罗，会不会有这么圆满的故事？我有点不敢相信。那现在又让梅罗爵在世界杯，他们两个各自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再上演一下，我觉得也过于圆满了。其实我有点，我不太担心葡萄牙能够作为小组第一出现，去往那个堪萨斯城那个方向啊。但是说实在的，阿根廷我有一点担心。
0: 哦，就是您觉得梅罗如果要失约的话，反而有可能是那边？
1: 对，因为斯卡洛尼这次选择的阵容里面有17个是四年前帮助阿根廷夺冠的，甚至首发阵容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这个阵容他又老了4岁。
0: 嗯，
1: 而美国我们都知道冬天在卡塔尔踢世界杯，那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是相对有限的，而且那是32个队时代，现在 你在美国踢世界杯，去年世俱杯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现场看球的。说实在，你别说踢球了，连看球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天气的炎热，那对人的那个考验是极其严酷的。又老了4岁的这个阵容，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以小组第一，来到那应该是7月忘了哪天了，能不能来到和这个葡萄牙队面对面的那场比赛，我其实是有点担心。
0: 总而言之，大家都有一份这个圆梦的心啊，哪怕是看热闹的情怀呢，我们看看到底剧本会不会这么演。说回 K 组啊，首先葡萄牙队要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圆梦一路往前走，先得看他小组三个对手答应不答应。我们说说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现在呢，大家讲最核心的、正值巅峰的是路易斯·迪亚斯，说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里面终于实现了从原来所谓还在利物浦时代的英超一流前锋到世界级前锋的这个转化。另外一个说介罗，说你看，一个是真正的进攻核心，一个是真正的精神领袖，说这俩相处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看哥伦比亚的前景？
1: 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一支绝对不容低估的球队，否则他不可能在南美区预选赛拿到第三名的成绩。那这个成绩呢，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成绩，凸显出在法国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啊，对不起，阿根廷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其实在不断的进步。这罗呢，其实现在确实在哥伦比亚依然是中场的核心，是一个踢10号位的球员，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可能像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那样星光熠熠了。但是他的经验会提供给这支球队在前场的很大的稳定性，而在这个稳定性就像一个这个稳定轴一样。那有了这个稳定性之后呢，其实才有路易斯·迪亚斯有可能在左边路形成一个真正的爆点。那么他们在预选赛里其实也是这么打的。这轮已经很难再去攻城拔寨、破门得分了。但是呢，他的出球，他提供的那个轴的那个作用，会调度好前场的那个3到4名的攻击手，能够充分的发挥各自的能力。其实呢，在哥伦比亚的阵容当中呢，也不只是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你像阿利亚斯，同样有非常好的能力，像这个莱尔马，这也是在欧洲战场上的这个知名战将。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已经通过预选赛就证明了自己现在正在捏合成一个更强大的哥伦比亚。他们能不能突破在巴西世界杯上的成绩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获得小组出线。
0: 讲到哥伦比亚，我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啊，最早94年看那支哥伦比亚，就是巴尔德拉马呀、阿斯普里拉呀、林孔啊，那个时候大家讲哇，华丽，然后特别特别的慢，特别特别的怕拼抢。但是印象最深的，现在你要说起哥伦比亚最近这几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应该是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和英格兰队打到点球那场，对吧？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哥伦比亚变得这么硬，它的那个速度、它的那个硬度，好像跟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哥伦比亚完全不一样。这种风格转化是怎么产生的？
1: 我觉得这是世界足球一体化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因为哥伦比亚呢，它本国的联赛水平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它的青训体系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每一届大赛都会有新的球星的涌现，而且是一批一批的涌现。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整个就是在整这个世界足球的转会大潮当中，在博斯曼法案之后的这数十年转会规则逐渐的演变当中，他有更多的人才有机会到欧洲更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锻炼。那么他从10几岁、16岁、17岁，又一批一批的哥伦比亚球员来到欧洲的比赛当中，所以他的风格、他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是这个足球层面的这个全球演化带来的一个变化。
0: 这一转眼，这个30多年过去啊，哥伦比亚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哥伦比亚了，但是他们要面临的竞争态势依然很严酷。接下来说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当然又有叫民主刚果，又有叫刚果金的，都是一个队啊，但这个队就不太好预测了。但是首先我们得谈谈魏老师，您肯定有熟人吧？巴坎布，巴坎布，大家原来效力北京国安的时候，大家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睛，说这有的时候抽象，有的时候该进的球不进，虽然很努力等等。 但人家后来离开国安之后，在欧洲啊，哪怕你用流浪或者漂泊来形容，一直打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世界杯，这么一个大龄青年去打世界杯，您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1: 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在欧洲属于一流下二流上的前锋，他绝对够得上这个实力。就是巴坎布不光是从国安离开以后回到欧洲一直在主流联赛里效力，事实上他来国安之前他也是主流联赛里的球员，他就是葡超的球员，对吧？而且你别忘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转会费已经达到3500万欧元了。2018年3500万欧元你即便在欧洲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前锋的身价，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价值已经被框定了啊。确实在国安他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他身边不是都是在欧洲联赛能踢得上球的球员，那么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对他水平的限制。当然他自己后来心态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在国安的后期是有一些态度上的不认真，这个咱们有一说一，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他是不是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等等等等，那个我们都已经过去多年了，不去争论这个事儿了。但是他的水平我觉得还是不用怀疑的。那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有理想的足球运动员，他能够来到世界杯的殿堂，而且是第一次，你都不用怀疑他拼尽全力的那种决心跟愿望。其实我觉得民主刚果能够打到世界杯决赛圈呢，这个一点都不偶然。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个洲际附加赛最后的机会啊，才击败了，是牙买加是吧，他击败了牙买加，最后进到决赛圈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你会看到除了巴坎布以外呢，像卡库塔，像雷萨，还有图安泽贝、万比萨卡，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球员，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五大联赛效力。这个队里26个球员，有10个人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效力的。
0: 嗯，
1: 你觉得就这个阵容配置，他不配进世界杯48强吗？我觉得是完全够的，对吧？而且即便刨开这十个人，其他人也都是在欧洲的相对不错的这个联赛里面效力，当然也有在中东金元联赛里效力的球员。
0: 嗯，但是一说到这个非洲球队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刚才我们还在讲这个足球技战术风格的融合嘛，就是战术意识啊，这纪律的严明性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往往大家会印象当中会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词儿，态度，就踢得好了，哇，这了不得。踢得不好的时候，碰到逆风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战术纪律性会显得比较随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上下半场或者这场和那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您对这个刚果金或者说民主刚果会有类似的这种担忧吗？
1: 会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的世界杯初体验。我说初体验其实不准确啊，就是这个民主刚果之前有一个国名叫扎伊尔，
0: 对，
1: 他们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参加过世界杯，是非洲第三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但是今非昔比了，因为这中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了。
0: 嗯
1: 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主刚果，我们几乎可以看等同于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们不具备经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球员，这个他们确实是，我觉得会有在世界杯的这种大赛当中呢，因为缺少经验，也因为他们过往呢没有太多成功的经历，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参加世界杯，我非常亢奋，而且我第一场比赛我上来就是踢葡萄牙，对吧？我平时不是那么多机会能跟葡萄牙这种球队比赛，更别说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你在过度亢奋的这个情绪支配之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非常规的动作的出现，那么那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损失、非战斗减员而崩盘的情况？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你很难去预估他会出现什么状况，他自己可能都估计不出来。
0: 他们是不是属于那种上限比较高，但是下限有的时候也很低的球队？
1: 对对对对，如果我相信他会是那种球队，就说一旦出状况，可能会有崩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坚韧的，能够给足球提供更多美好的 表现啊。
0: 嗯，起码我们的老熟人这几场比赛要扛住啊，对吧？多多少少也代表中超的形象嘛。再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吧，这更是我们的老对手、老熟人了。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中国球迷的老熟人卡纳瓦罗。但，实话实讲，乌兹别克斯坦出现跟卡纳瓦罗

0: 其实关系不大，对吧？人家是出现之后才换的他来带，所以卡纳瓦罗，这种我们不叫临危受命，起码出现之后再接过教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增加经验吧。乌兹别克斯坦可真是实打实的第一次进世界杯决赛圈，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半个世纪，几代乌兹别克斯坦足球人一直在励精图治，他们确实在最近这20年青训开花结果，不断的出现优秀球员，像胡桑诺夫已经登堂入室，到了这个英超冠军级别的球队踢，就可以说认为他是主力了，对吧？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首发的。啊，就能出现在这样的球队踢主力的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这个绝对是这个国家的自豪骄傲，也是他们过去数十年努力的真正的一个硕果。我要提一句的是，这个球队也有一个这个中超的故人，国安的故人叫谢尔盖耶夫。对，他也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支国家队里面，他也要出战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又是一个前国安外援。说到卡纳瓦罗，他的到来呢，我觉得不用怀疑，因为他至于世界杯的地位啊，就依然是那个天花板的存在。他至少会给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出征世界杯、征战世界杯的经验。征战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是球员和教练要完成的工作，它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调动。你后勤补给、这个医疗准备、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所有的随行服务，这是一整套的系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他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卡纳瓦罗一定非常清楚。
0: 但是说实话，
1: 所以他请来了这个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意大利的医疗总监。
0: 但是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的时候很硬朗，对吧？很能拼，很能抢，而且90分钟甚至120分钟不知疲倦的奔跑，这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大家又会想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他的个人天赋，尤其进攻线上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够用吗？
1: 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但是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理论上来看，他们的锋线呢是一个在亚洲区域选赛上还能用的锋线，是吧？就是我们看到他在亚预赛上的表现确实够硬，而且锋线呢有突破、有强点、有硬度、有速度啊，这才使得他能够在亚洲区取得这个出现。提一嘴的是这个桑博多夫。他呢是最新一个赛季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进爵，这个成绩可不软，能在土超这个奥斯维恩效力的联赛你能够成为金靴，我觉得这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彰显。那也就是说他后有乌桑诺夫，前有萨姆罗多夫，有强硬的中后卫，是就是在世界级强队能踢的中后卫，能在相当有竞争力的联赛能拿到金靴的中锋，我觉得这个他的中轴线啊就应该是能支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要轻视乌兹别克斯坦，我是觉得肯定是要吃亏的。但同时呢，你也要知道，我挺担心这个球队他的那个第一次出征世界杯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一个经常能够在世界主流的场合出现的国家，所以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球员会有很强的那种亢奋感。他和加拿大踢那场热身赛我是关注了一下，球队踢得非常闪光，就是有很多闪光的时刻，但是到了70分钟75分钟以后就一下子垮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过度亢奋，把体能全都消耗在上半场和前70分钟了，然后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的亢奋就支撑不了他的运动能力了，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垮掉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很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还是缺少经验的问题。
0: 是，这个注意力、体能怎么去分配，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光画一张图表、背一本手册， 永远比不上你亲身实地的去打一届世界杯，最后自己才能弄明白。但往往这个时候学费的代价是很难挽回的。我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初体验究竟如何吧。说了这么多，四个这一组的这个队都捋了一遍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小组赛前瞻都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小组里边会有黑马吗？会有大黑马吗？第二，有没有重点的，比如说比赛值得向大家推荐？
1: 我觉得这个小组里面不会有黑马。
0: 嗯，
1: 对，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民主刚果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都不太具备成为黑马的基本的要素。经验上，从球员的总体个体的能力的叠加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具备。教练其实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哥伦比亚我觉得他打成什么样都不应该算黑马。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强队，那葡萄牙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这个小组里面的这个比赛的推荐的话，我会觉得葡萄牙上来的第一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
0: 嗯，
1: 就是他跟民主刚果的这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打到小组赛的第三轮，我觉得啊，在这个小组里，可能那个时候呢，葡萄牙跟哥伦比亚都已经拿到六分了。第三轮葡萄牙碰哥伦比亚，对吧？他们当时都已经拿到六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 K 小组的第一，因为你要拿不到 K 小组的第一的话，你要很有可能在第二轮比赛，你就在这个淘汰赛的第一轮，你去碰克罗地亚或者英格兰。
0: 嗯，
1: 对，你只有拿到第一，你才能去找一个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找一个软柿子，让自己踏踏实实的继续往下走。对，所以那场比赛会非常非常关键。
0: 换句话说，我们说回这届这个四十八个队的特殊赛制啊，就是以往如果我们要讲世界杯前两轮这两个队已经双双联手出现了，往往也就意味着最后一场可能比如说替补阵容获得更多的亮相的机会，大家要调试一下，给伤病啊、红黄牌啊一些喘息的空间。但是听您这意思，恰恰是因为面临着可能面临着比如说其他组第三名的这样一个诱惑，相对淘汰赛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路径可选，也许到那个时候真到了小组赛最后决战反而是刺刀见红的时候。
1: 对，这个是这届比赛的赛制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在过往三十二队时代的时候，小组赛第三轮会出现大量的垃圾比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赛制之下这种概率会大大降低，除非某支球队已经完全在这个小组锁定小组第一了。
0: 是，
1: 对，
0: 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对于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来讲，又意味着，哎呀，这一轮又不能调整了，我们又没有喘息的空间了，又得做长征的准备了，是吧？这可能就是世界杯额外增加这个赛程更密集之后，这个赛制更跨周期之后给我们提供的额外的考验吧。所以考验不仅仅是在场内，有的时候也在场外。祝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魏东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您对世界杯分组 K 组的及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中国篮球协会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与李怡泽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因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中国篮协要求各单位以案为鉴，以案促治促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正风肃纪。西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宣布结束与主教练阿维罗亚的合同，这意味着葡萄牙名帅穆里尼奥的回归已经进入到倒计时。

从岁月回忆到多元风情，从赛场争锋到温情相拥，用世界杯拆解世界。

0: 东西从来不止一面，正因为圆，才能去往四面八方。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
1: 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决胜时刻策划了一档跨界对话的播客节目。今天我的同事郝迪和张文就和足球评论员苏东、篮球评论员舒海一起聊聊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花活，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了吗？
2: 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2: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苏东老师，欢迎苏老师。
4: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
3: 我来介绍啊。虽然我是一个足球记者，但是舒海老师真的是久仰大名。听说摸一摸舒海老师的肚子，所有的篮球的信息就自然的出来了。百科全书，舒海老师。
5: 对，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2: 欢迎舒海，欢迎苏老师。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美加墨的世界杯展开的，因为这次呢，这个我们的话题绕不开呢，就是属于美国来举办这届的世界杯，它会有它的一些特色哈。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凑在一起，大家伙儿聊一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我观察的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啊，最关键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要加中场秀。
5: 这个决赛那天，
2: 对 NFL 应该是有这个中场秀，
5: 这个习惯，
2: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苏老师在您印象中这么多年，是不是没这个东西？
4: 从来没有过
2: NFL 的这个
5: 中场秀
2: 多长？
5: 其实前后因为还有舞台准备的时间啊，因为你想 NFL 的这个超级版中场秀，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表演，是吧？咱们就在中国球迷当中称之为叫这个美国春晚嘛。但是实际上只有每年当年最红的这个规格最高的一组或者一到两组的这个超级明星们才能登上那个舞台，所以他那个舞台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准备舞台可能就得要15分钟啊，那平时咱们中场休息也就15分钟，然后表演大概是15到20分钟啊，然后你撤台可能还有个10分钟，所以前后得有个40到50分钟的时间。
2: 足球比赛
3: 不
2: 允许这么长时间
3: 啊，是，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想两个问题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足球比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踢过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大于15分钟的比赛，所以苏老师，您觉得这个会凉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4: 他可能在身体层面啊，得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这15分钟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上半场打一个总结，然后下半场做一些准备。但是你从这个身体和生理条件来说呢，就是他的身体容易发凉，肌肉容易发凉。你如果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的比赛中啊，他可能有受伤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跟NBA 呢和美式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看 NBA 有这个back to back 这个背靠背的比赛。
5: 对，
4: 你足球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哪一场比赛第二天还去打。这对于他的身体机能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所谓的中场这45分钟或者说是25分钟啊等等，你打完45分钟休息25分钟。我觉得是一种尝试，但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确实你得根据球员他身体机能的一些恢复。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这个莫拉17岁，我估计他可能问题不大。你要让
3: C 罗
4: 梅西，你让他凉个20分钟，然后呢他马上再去进入到那么高节奏的对抗中，他的身体恢复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很可能相对来说更长。
5: 高龄球员来讲，休息的时间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他
2: 肯定是好啊，
5: 是吧？因为高龄球员他体能如果缓和的话，如果说他有休息时间比之前更长的话，他是不是比年轻球员其实恢复的时间他反而是更可能是更有利的？
3: 然后这口气儿喘出来。
5: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他是在 NFL 真实发生过的某一年的超级碗，那年的这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叫新奥尔良圣徒。这个球队呢，在当年这个超级碗中场的时候啊，他除了准备舞台之外呢，他有一个这个一小段的断电的时刻，所以那年的中场歇的时间特别长，接近1个小时。然后下半场一上来，这个队的主教练叫肖恩佩顿，他布置了一个赌博梯， 就正常来讲，一个 NFL 的橄榄球啊，它开球之后是球权是由对方去接这个球来进行进攻的。
4: 对。
5: 但是用赌博踢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短踢的方式，尝试把那个球趁对方不备，把它抢到我自己这儿。
3: 嗯。
5: 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趁对方不备的方式去抢这个球，它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赌博成功的话，这个对方的进攻起始位置比原本的要靠前很多。
3: 对。
5: 但是他赌成功了，然后他那一次就直接大阵了。
3: 嗯。
5: 所以呢，我很好奇，就是到那一天。比如说下半场一开场，会不会有球队趁对手这个
2: 注意力不集中
5: 松弛
2: 啊？对，
5: 长时间半个多小时没踢比赛了，一上来，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放一个速度性前锋，然后一开球直冲对方禁区，然后一脚长传就打过去。
3: 嗯，
5: 那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就说明这个队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3: 嗯，这小聪明阿尔特坦干得出来，
2: 就相当于在这个中场秀上面做点战术文章。
5: 哎，
3: 嗯，
5: 就是让如果对方出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
3: 嗯，
5: 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
3: 嗯，
5: 啊，但是呢因为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五分钟，
3: 嗯，
5: 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
2: 嗯，
5: 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因为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2: 对，
3: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是观众的影响。
5: 嗯，
3: 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场秀而去买的这个票。有吗？
5: 以我的认知几乎没有。
2: 还是为了看比赛。
5: 对，
3: 嗯，
2: 这是个附加值。
5: 嗯，对，因为看演出不用花那么多钱。只有看比赛在美国才需要花那么多钱。
3: 嗯，
5: 你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你也是他的巡演价格，确实也很难抢，但是不可能跟超级碗一个价。这就是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呀，啊，是不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2: 但是在美国不是，
5: 美国不是，
4: 美国它是反的，
5: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3: 嗯，
2: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3: 动态定价，
2: 动态定价的门票。
5: 对，
2: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拉到这儿了。
5: 哎，
2: 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
5: 嗯，
2: 一度出现四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3: 卖出去了吗？
2: 这个是挂价，但是不一定卖出去。
3: 啊，
2: 但他敢挂，
5: 嗯，
2: 就证明有可能有这个市场需求。
5: 哎，
2: 但现在一度呢，现在有些这个票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比如说，决赛类的门票啊，2025年12月的已经从8000美金涨到了10000美金，
5: 嗯，
2: 但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决赛门票就是1600美金，所以是翻了将近8倍。啊，
5: 对。
4: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5: 嗯，
4: 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
5: 嗯，
4: 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
3: 嗯，
4: 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5: 对，
4: 这个决赛是把对人的刺激呢，最大化。
5: 嗯，
4: 而联赛这个是不一样的。
5: 嗯，
4: 联赛有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自己还没踢呢，
3: 嗯，
4: 就拿冠军了。16年的莱斯特，今年的阿森纳，
5: 嗯，
4: 我这一轮还没踢，
5: 嗯，
4: 我就拿冠军了，对吧？那么这个逻辑呢，就是美国人的这个体育的逻辑，它是先娱乐，
5: 嗯，
4: 再竞技。
5: 嗯，
4: 但英国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先竞技，
5: 嗯，
4: 再
2: 考
4: 虑娱
2: 乐。再
4: 考
2: 虑
4: 了。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6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还没曼城，
5: 嗯，
4: 啊，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
3: 嗯，
4: 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厕所。
3: 嗯，
4: 就是哎呦，你们这个卫生间搞得富丽堂皇，跟宾馆一样。
5: 嗯，
4: 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到那儿以后，至于说人有三级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看比赛，
5: 可以憋着。
4: 哎，而且有一度就是切尔西的球场啊，
5: 嗯，
4: 切尔西球场就是人出来以后是不能走小路的，顺着墙根全是厕所的味道，就是臭不可闻，无法接近。
5: 嗯，
4: 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起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蓝领的这个运动，
2: 嗯，对对对，
4: 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讲究。
5: 嗯，
4: 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把这些呢改造成了一个这个享受。
5: 嗯，
4: 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先娱乐，但娱乐你首先是 环境可以非常宜人，
5: 嗯
4: 啊，所以这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嗯，后来你现在要注意看的话，英超所有改造的球场，
5: 嗯，
4: 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
3: 嗯，
4: 哎，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
5: 嗯。嗯，
4: 只要半场的洗手间，
5: 嗯，
4: 人山人海，
5: 数量还是不够。
4: 哎，
5: 嗯，
4: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
3: 嗯，
4: 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看就是八点开球，我七点半去。
3: 嗯，
4: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看棒球的时候，当时在美国看棒球的时候，下午的比赛，
5: 嗯，
4: 早上就去了
5: 啊，
4: 哎，野格餐，
5: 留一天，
4: 哎，野格餐，然后跟这个聊聊天，跟那个聊聊天，
5: 嗯，
4: 哎，
5: 它是社交了，
4: 对，那就只是看球是他们今天整个娱乐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5: 对对对，
4: 啊，
3: 嗯，
5: 就刚才苏老师说棒球，很多时候就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
3: 嗯，
5: 我们吃我们的，
4: 对，
5: 对，
4: 回
5: 头看一眼，有一个球不错，
3: 它本身这个运动节奏可能
5: 就比较慢，
4: 对，
5: 适合这样一种，
4: 所以我说这个动态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也没有，完全不可接受，
5: 嗯，
4: 所谓完全不可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
5: 嗯，
4: 如果你是假如你是皇马的球迷，
5: 嗯，
4: 你有一张皇马在伯纳乌可以看的这个门票，
5: 嗯，
4: $200，
5: 嗯，
4: 让你选对手，你是想看皇马对
5: 巴萨
4: 埃尔切还是皇马对巴萨，对不对，
5: 嗯，
4: 这本身就是他比赛价值的体现，
5: 嗯，
4: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态的价格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你说那$230
5: 那太夸张了，
4: 我觉得那个是稍微有点离谱了，就
3: 还有更贵的，
4: 哎，
3: 还有更贵的。
5: 这两天据说有标出了，
3: 标出了大概是11.5米这个价格，在这个网站上面，
5: 啊，没事。
3: 然后这个问题又都问到因凡蒂诺那边了，因凡蒂诺说，
5: 啊，
3: 说你知道有这么个票这么贵吗？因凡蒂诺说如果这个票真的被人买了的话，我自己给他买热狗可乐，我送到他面前，谢谢他对足球事业进行的贡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基本上挂这个票的人就是一个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一个讽刺，也有可能。
5: 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动态，
3: 嗯，
5: 它挂了卖不出去，它就会降的，
3: 哎，
5: 对，是吧？
4: 对，
5: 动态的这个背后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三个字，叫市场化。
3: 对，
5: 嗯，那它就是有供需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买方市场，大家都要去抢票的时候，那票价自然就会涨。那就像这个宋老刚说的，这个考迪，你猜一下，快船今年这两年新盖的球馆，它厕所盖了多少个？
6: 就是同时入厕多少个是吧？
5: 不是，就是他这个多少管理头，
6: 一个一个
5: 装了多少个厕所？
3: 嗯，
5: 不是坑呗？
6: 那我就放，
5: 你放开了猜，
6: 放开了猜，
5: 放开了猜。
6: 你先告诉我，快船能坐多少人？
5: 厕所NBA馆就2万人，
6: 两万人，40个，
5: 1060个。
3: 啊，
6: 1060个厕所，那每个里面有几个坑位呢？
5: 算到所以这就是美国人把看球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这个社会化的活动。
4: 对，
5: 那他们去看一场棒球是每天下班以后的活动，因为棒球比赛一年打162场常规赛，
4: 对，
5: 每天下班你就是端着一杯去看。我在这个波士顿看过一场棒球，我是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这花了票钱进来的，
6: 什么都没买，坐着。
5: 我要是去上趟厕所，我要去买趟吃的，我
6: 亏了
5: 吗？我就看我周围的所有人，这都在吃，没有人在整场比赛就从头到尾坐着的。
6: 舒海
5: 有永远都离开一趟，离开一趟。
6: 先是拿出来一个汉堡，又
5: 拿出一个炸鸡，不能拿出来，得
6: 偷溜
5: 的时候去买，
6: 买
5: 完一趟回来，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店的门口都放了电视机，都放了实况，你在那儿你也不会错过这个赛况，
4: 是的，
5: 是吧？然后呢，他保证你在赛况不错过的同时，你得有现场消费。
3: 而且，其实我在想，刚才咱们多少提到北看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英式和美式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北看台可能让我们国内的球迷有一些神话了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北看台实际上是最不好的位置，理论上说是最不好或最便宜的位置。对，爸爸坐，儿子坐，
6: 世袭罔替，
3: 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一种票务文化？其实是个票务。
4: 对，我觉得他这个票务一开始严格上说他没有所谓的在这个票务上有所谓的文化，其实这个文化呢，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偶然形成的。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机票，然后这个什么爷爷给儿子，儿子给这个什么，其实你现在在中超有很多这个，包括了像国安泰，
5: 对，
4: 这个泰山，
3: 嗯，
4: 然后他

0: 国安的球迷赢了他得喝点酒，
1: 嗯，
0: 哎，为什么呢？庆祝，
1: 嗯，
0: 输了
2: 也得
0: 喝点酒，为什么呢？
2: 加班，对，
0: 哎，所以说这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2: 是的。所以这次比赛呢，就有一个矛盾的点，这个足球更多它是基于社群，并且呢，很多时候基于这个我们说普通这个阶层，
1: 嗯，
2: 你比如说这次啊，这个西汉姆联降级了，尔沃尔听说西汉姆联降级，那今年不冲超了，为了等他，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码头工人德比，
1: 嗯，
2: 那时候很多的这个英格兰的球队都来自于工人阶层，
1: 嗯，
2: 所以他非常的有一个这个血浓于水，浓当地的一个这个情感，
3: 对，
2: 再结合一个升降级，
1: 嗯，
2: 这比赛的竞技味道和这个故事性就非常强，
1: 对，
2: 也容易结德比的梁子，
1: 嗯，
2: 它有好的这种特别美好的一些这种足球的这种点啊，
0: 你其实说的就是回到了最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底层逻辑，就是对于现在的足球呢，假如说。嗯，这个比如说，哎，它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降级啊等等，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它是最大的一个冲突点，就是由美国人来经营，
1: 嗯，
0: 世界杯，
1: 嗯
3: 嗯，
0: 这如果用美国人，如果假如说你就在我这儿举办个世界杯，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争论，
1: 嗯，
0: 但是美国人把这个世界杯呢变了。
3: 嗯，
0: 又是中场秀，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3: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啊等等，大家都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话题。
3: 我觉得可能欧洲的逻辑是说，即使是非常热门的比赛，
1: 嗯，
3: 它至少有一部分，
1: 嗯，
3: 它不属于高净值人群，
1: 啊，
3: 而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高净值人群，
1: 嗯。
3: 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我个人感觉啊，自从美国的资本开始入主英超，首先英超越来越贵了，
1: 嗯，
3: 其次原来传统的，刚才咱们说北看台的，
1: 嗯，
3: 或者说持季票的这些球迷的群体，好像那个座位越来越小了，反正一年缩一点一年缩一点越来越小了，另外就是你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联赛，比如说德甲应该是这些所谓五大联赛里相对而言机票最便宜，就可能德甲的机票你100多欧到200多欧，
1: 嗯
3: 嗯，它的就是最差的这个机票你就可以购买了，但是它对你的要求，一，全赛季的上座率就是出勤率，你要在75%以上，你不来，那明年我们这个票不卖你
2: 了。
3: 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觉得一是美式资本入主之后，因为德甲是完全排斥，几乎完全排斥境外资本的。
2: 德甲有一个51%，
3: 对，所以他呢肯定是因为排斥美式资本，所以他保持了这个低的定价。
2: 对，
3: 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他的联赛可能没办法像英超经营的，现在看起来经营的这么红火
2: 、嗯，
3: 对。然后可能我在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说所谓的我要求你的上座率，或者是爷爷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他，
1: 嗯，
3: 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郝迪刚才说的在地性以及忠诚性，
1: 嗯，
3: 忠诚对于我能不能获取这个票是一个评判标准，
1: 嗯，
3: 但是对于美式的体育来讲，忠诚不是标准。
2: 美式其实它也忠诚，
3: 嗯，
2: 就是应该也有在地性，对吧？
1: 有，就比如，但是
2: 它不会那么较真，
1: 相对小规模。
2: 就它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来买开心的。
1: 对，
0: 我们现在可能是这种改变，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
1: 嗯，
0: 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1: 对，
0: 你只是看着它慢慢习以为常了，
1: 嗯，
0: 哦，它有两三分钟的补水，
1: 嗯，
0: 哎，就哦，这补水嘛，大家累了。然后呢，你跟什么你去倒个茶，上个洗手间，等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哎，他开始放广告了，你也接受了，
1: 嗯，
0: 哎，他就是在潜移默化温水煮青蛙，慢慢这个可能就会变化。当然，你说会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你不知道。但未来，他和以前的90年代的足球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了，
2: 没错，
1: 对，
0: 啊，
1: 嗯。
2: 来吧，让我们共同期许啊，这个马上要开始的一届完全不同又可能改良足球的世界杯哈，
3: 嗯，
2: 那今天呢也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

0: 液体洲际战略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包而不管，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以及同类事故隐患屡查屡犯等问题，教训极其惨痛。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人参加约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十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目前暂无卡塔尔代表团具体人员和规模的相关信息。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十号发表声明谴责说，围绕古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这源于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当地时间六月十号，哥伦比亚众议院的调查与指控，当地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文。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戏载道，以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制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被任命为墨务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之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香烟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霍胶、楚岛、成型、亮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青，磨来青，坚如玉，颜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宗族的兴衰，还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戏的精彩片段。
1: 李墨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 致使贡墨损毁。
0: 一切因墨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我要用墨。
3: 后悔了，
0: 朕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朕娘接了。想感受就去做，你们认？
4: 我不认。
0: 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朕娘愿意。誓死守护人家，传承礼貌，见天地。

0: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芝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的团队去黄山实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袁嬷嬷，你在里边的起事情起，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文物魅力。
2: 脱下来了，
1: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嬷嬷啊，嬷嬷人。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剧的主创来说，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
3: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4: 黄金已得，笔墨难调。
5: 今日之事引发方而起，
6: 不自愿。
5: 龙族谱。
7: 请人叫我芝墨吧。
8: 真娘不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传递和托举。 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家庭，
9: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房最小的小女孩。
10: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看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9: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这湘西的那种感觉。
11: 我侄女李真就是李家的掌家人，
12: 七祖母要把李家。
2: 权，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梦。
6: 谢祖母她这一生很不容易，一个人支撑着整个李家，一路前行。
12: 爹娘就是新一代传承的人呀。
13: 我的真丫头啊，果然长大了。
8: 她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她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13: 疼不疼啊？
8: 锦娘她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她永远站在

0: 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1: 你都多大了？
2: 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妻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碰同构成了

0: 多谢诸位师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墨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豪片。
3: 金嗓子，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了。接下来我们时间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4: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余香。
6: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
0: 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4: 在朱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朱颖的日常生活。
0: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砚精，两人生一乐。
6: 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4: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使徽墨一举成名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容器罩在火焰上方。无言。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 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7: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烧的烟，叫漆烟墨。
4: 中型教徒的重要，十四位制砚师六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8: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千万小心。
4: 柳新祥，这位巨砚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制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砚刻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9: 这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那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4: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发墨的守住研磨发墨的手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0: 刚才啊，咱们聊了莫和燕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
1: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至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灰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用的粘合剂，来自牛皮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原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充分融合而不结块。磨好的料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一步搅拌，让烟灰把蒸好的墨粒分成小块，搓成条，放到模具，再把模具搁上，放进螺栓压榨机压紧。等到第二天早上，墨块冷却变硬后，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磨金，在墨块的表面用金粉描摹出图案文字。

0: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出了名的墨痴，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制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明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玉元墨背后的故事。
1: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记忆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玉元图，这个已经非常的那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3: 它的玉龙。
1: 陈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元礼品墨。玉元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号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玉元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玉元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母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玉元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1: 用于制墨的墨母，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原先的功能，墨母 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或无，原先的功能。越来越重视起墨无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无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雨鲁绘制墨谱380。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雨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亲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雨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雨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小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还是第一次。终于问世，这也让方雨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城市墨园》。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2: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3: 我完成这套东西。
1: 深处的钥匙，豫园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

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

0: 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1: 从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坊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豫园墨，有人说墨神，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到那套失而复得。

0: 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

0: 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豆子可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而除了我们常说的黄豆、黑豆、红豆，其实还有一种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并且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轻食减脂餐当中，它就是鹰嘴豆。鹰嘴豆是蛋白质、健康脂肪、纤维、碳水化合物以及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也是素食饮食中肉类的绝佳替代品。相比其他的豆类，鹰嘴豆也在蛋白质功效比值、生物利用价值和消化吸收率指标上最高，因此赢得了豆中之王的美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能当主食还能替代肉类，对减重降血脂也有帮助的鹰嘴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鹰嘴豆这个名字可能在许多人的饮食清单上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健康饮食中的一颗明星。在轻饮食的潮流中，它以其高蛋白、高纤维、低脂肪的优异特性，成为了越来越多健康意识强的人的选择。不仅如此，鹰嘴豆还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赢得了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鹰嘴豆的种鳍附近会有一个凸起，跟鸟喙很像，也因此得名。它是一种豆科一年生植物，原产自土耳其。人类食用鹰嘴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年。现在鹰嘴豆的主要生产国是印度，约占全球产量的 68.52%。其次是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我国的西北地区比如新疆也有种植。因此，鹰嘴豆是地中海、中东、印度菜系的主要食材，作为主要粮食来食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鹰嘴豆它的营养成分。每100克鹰嘴豆含有高达 23.3 克的蛋白质，这甚至比鸡蛋和牛奶还要高。而且它的蛋白质质量优秀，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赖氨酸，这对于素食者来说尤为重要。接下来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你知道吗？每100克鹰嘴豆中含有 14.3 克的膳食纤维，这几乎是香蕉的12倍，红薯的5倍。 这些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而且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因为它们可以让人感觉更加饱腹。再来谈谈脂肪，尽管脂肪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多的摄入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幸运的是，鹰嘴豆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每100克仅含有 5.3 克脂肪，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鹰嘴豆的 D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其另一个突出的健康特性。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此外，鹰嘴豆还富含维生素 B 族、铁、钙和镁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改善体重或血脂的健康益处，研究人员推测有可能是使用鹰嘴豆泥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限目前的研究质量，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明确鹰嘴豆的健康益处及机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传统的鹰嘴豆泥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脂肪，导致脂肪含量是鹰嘴豆的4-5倍。虽然膳食脂肪能够削弱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但额外的热量会抵消掉鹰嘴豆中有益营养成分带来的其他健康益处。所以，你如果要购买即食鹰嘴豆食品，无添加的水煮鹰嘴豆还是很健康的。鹰嘴豆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不错。鹰嘴豆美味的口感来自淀粉、蛋白质和脂肪。鹰嘴豆中的淀粉有板栗的香气，富含的蛋白质以及含量优于其他豆类的脂肪酸也赋予鹰嘴豆坚果的香气。做成豆泥的话，也会有黄油般的质感，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豆子。鹰嘴豆的多功能性使它可以轻松融入日常饮食，无论是作为沙拉的一部分，还是烤制成脆口小吃，鹰嘴豆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丰富的口感和营养。你甚至可以将它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提高膳食的蛋白质含量。做法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水煮沸10分钟，也可以再多煮一会儿看看。如果很干的豆子可能需要煮1-2个小时，可以直接用电压力锅煮，也可以先泡2-4小时左右，或者预先烘焙一段时间，都可以减少煮的时间。如果做鹰嘴豆泥，可以先用破壁机打成糊之后再煮。各种食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比较百搭的有2种，一种是做成杂粮粥，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除了小米、高粱、大黄米、玉米粒儿、荞麦、红小豆之类的杂粮以外，再放点鹰嘴豆，还可以做成鹰嘴豆泥，用来蘸蔬菜或者蘸面包什么的，方便健康又美味。当然，前提是没有加入太多的油脂和盐。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还是只是想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鹰嘴豆都是你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多才多艺，能够满足各种口味和烹饪需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鹰嘴豆的所有神奇之处，是时候将它加入你的购物清单，尝试一些新的食谱，享受美味又健康的生活了。不要忘记，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牺牲美食，鹰嘴豆就是最好的证明。

0: 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辣椒是众多人无法抗拒的美味，对于能吃辣的人而言，任凭你是小米辣还是朝天椒，肠胃都照单全收。而对另一群人来说，逢辣必拉的吃辣通便法屡试不爽。为什么有些人一吃辣就拉肚子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健康吃辣。辣椒含有大量的辣椒素，它是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辣味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源于它。辣椒素能够刺激舌尖、口腔黏膜及口腔神经末梢，促进唾液分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并使人感到兴奋，产生快感。由于辣椒素不易被消化道分解代谢，会使肠道产生火辣辣的感觉。肠道壁上有很多神经元，接收到灼烧的信号，加快胃肠蠕动，将辣椒素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肠道的粪便还没来得及成型，同时会吸收肠道中的水分，使大便变稀，出现了我们俗称的拉肚子。辣的本质是一种痛觉，上厕所之后感觉肛门很痛怎么办？用凉水洗一洗，或者涂抹炉甘石软膏都能够缓解。尽管深知自己吃辣容易拉肚子，还是会有人管不住嘴，忍不住吃辣，结果一吃必拉的倒霉事儿立马应验。这个时候中招的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拉肚子期间脱水现象是常有的，这时适当补水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喝白开水，简单少刺激，也可以自榨果汁，补水的同时顺便还能够补充点维生素、矿物质及糖分，从而有助缓解虚脱，恢复体力。既然吃辣必拉，那么平时就要长记性了，少吃辣，不吃辣，尤其是在拉肚子、肚子疼的时候，更要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保持清淡饮食。同时一些生冷油腻的食物也要少吃，有的人辣而生畏，有的人无辣不欢。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各自对辣椒素抵抗程度不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肠道菌群平衡与否。所以不管是想好好吃辣，还是想缓解拉肚子，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是有必要的，比如吃益生菌就有助达到此目的。这是一种补充足够数量后能够产生有益健康功能的活菌，它们顺利进入肠内后，可以通过营养竞争、生物夺氧、分泌有机酸等多种方式与有害菌抢位子，遏其生长，防止其扰乱肠内的正常秩序，从而起到了拨乱反正、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如此一来，发生细菌性腹泻的机会也就有所减少。因此吃益生菌对改善肠道菌群紊乱、缓解拉肚子是有用的。而为了尽可能少的摄入不良成分，以防加重不适，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指出，辣椒素可以缓解疼痛、延长寿命。同时辣椒素还是一种抗氧化抗炎物质，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辣椒含的辣椒素越多，口感越辣，对健康越有益。 越成熟的辣椒口感越辣，辣椒籽周围的白膜最辣。辣椒的辣度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比较辣的品种有朝天椒、小米辣、涮涮辣、二荆条等等。对同一品种的辣椒来说，越成熟辣椒素含量就会越高。对同一个辣椒来说，白膜覆盖的地方辣椒素含量是最多的，口感最辣，其次是辣椒果实的下半部分，再次是果柄端，种子中含量是最低的。青尖辣椒在日常烹调当中经常用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其到底辣不辣。通常情况下，身宽体胖、个头偏大、颜色相对浅的品种没什么辣味儿，而细长、窄小、皮薄、颜色相对深的就比较辣。天热吃点辣会让血管扩张、出汗和脸红，出汗可以帮助调节体温，从而散热。此外，辛辣食物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非常适合天热没食欲的人来吃。吃辣椒对健康有益，食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鲜辣椒好过辣椒油。辣椒首选新鲜的，急火快炒能够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炒时可以搭配鸡蛋、瘦肉等等，既实现食物多样又营养互补。辣椒油这类又油又辣的调料还是少吃为妙。第二，烹调时少油少盐。为了中和辣味，也为了让味道更好，很多人烹调辛辣食物的时候会增加油盐的用量，例如辣子鸡丁、麻辣小龙虾等等。过辣、过咸、过油会给身体带来多重危害，因此自家烹饪时应限制油盐的使用量，在外要少吃这类菜肴。第三，搭配清淡的果蔬。吃辣时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清淡少油少盐的蔬菜，比如清炒苦瓜、蒜蓉西兰花、大拌菜等等，具有清热去火的作用。吃辣之后，为了防止出现咽干、唇裂等症状，可以多补充水，吃点酸味水果，山楂、柚子、柑橘、苹果和梨等都不错。第四，不要过量食用。健康人都可以吃辣椒，但是过量食用辛辣食物会刺激胃肠黏膜，使其高度充血、蠕动加快，引起胃疼、腹痛、腹泻等症状，诱发胃肠疾病，有胃溃疡、食道炎、痔疮、结膜炎、便秘、痤疮的人要少吃。具体每天该吃多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推荐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豆中之王鹰嘴豆，还聊到了怎么健康吃辣。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

0: 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共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6: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7: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0: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2: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5: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 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5: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5: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5: 本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重

0: 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强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高考落幕，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
0: 端午假期，市民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
1: 丹阳一处古文化遗址已遭机械推平破坏，当地回应已停工，等待专家认定。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楚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在江苏如东建成。
1: 到2030年，我国将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端午假期出游进入预订高峰期，避暑游成为热门主题。
1: 美国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4名宇航员名单。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2度到34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6月9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级层面关于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的情况通报，落实上级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部署要求，研究推进我市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同志交流了学习体会，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焦建俊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市政协主席郭建出席会议。吴庆文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牢牢把握立党为公、造福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要保持定力，持续用力，落实好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特别是要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学习资料，深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中展现出高远的战略眼光、深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务实精神，在对标对表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深入学习运用中央及省级层面编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运用好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吴庆文强调，要进一步找准找实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做好查摆问题的动态更新，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能立即改的不等不靠，立行立改，对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明确阶段性整改目标，锲而不舍整改到位，进一步抓实开门教育，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持之以恒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好，进一步加强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锲而不舍抓实为基层减负工作，加强制度执行监督，进一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激发出的干事创业热情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奋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焦建俊充分肯定我市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学习教育已进入纵深推进、集中整改、渐行渐效的关键阶段，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持续加力，深学细悟，增强党性修养，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找、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加力，紧抓关键少数，突出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重点，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深查细照，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坚持开门搞教育，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要在高校整改整治上持续发力，全面建立健全整改整治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节点化督办，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 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兼顾，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和民生的工作要求，真正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在强化组织领导上持续加力，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扛牢第一责任人职责，细化实化工作措施，始终保持加压奋进、紧抓不放的强劲态势，坚持领导带头，充分发挥一把手示范引领作用，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甜瓜专场活动在句容市举行。活动中集中推介了优质甜瓜品种、优质甜瓜生产基地和高效栽培技术。其中，由镇江农科院培育的镇甜二号和镇甜白玉入选优质甜瓜品种。江苏农博园等八个镇江基地入选优质甜瓜生产基地，草莓后茬甜瓜栽培技术和甜瓜全覆盖拟生态栽培技术成为重点推介的高效栽培技术。现场还展示了近年来市农科院育成的镇甜二号、镇甜三号等一批优质甜瓜新品种，并围绕设施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技术进行了详细讲解，为种植户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食用方案。西甜瓜是我市及丘陵地区传统农业种植项目，起源早、发展快、产业发展的后劲足。市农科院西甜瓜研究团队先后选育西甜瓜新品种十个，其中镇甜二号白富美、加密翠、翠如意等品种凭借优良性状连续斩获江苏省十大好品种、长三角特色品种奖及全国农推中心专家推荐的等多项殊荣。目前主推的新品种镇甜三号具有挂果率高、单果重、耐储运等特点，亩产可达5000公斤以上，已经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
3: 昨天，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顺利进过通过交工验收，这段曾长期制约润阳过江通道效能的瓶颈路段即将畅通。项目起于镇江南互通，向南穿过镇江高新区丹徒区，止于丹徒枢纽，全长13.081公里。过去这里是阳历高速全线唯一没有拓宽的路段，四车道的容量远远跟不上车流的增长。2023年。

0: 9月，改扩建工程正式动工。经过两年半的奋战，项目实现由四车道向六车道的跨越升级，设计时速120公里。施工采用两侧拼接加宽的方案，原位扩建镇江南互通、上党互通、丹徒枢纽三处互通式立交，新增宜城服务区一处，区域路网集散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项目还在全球首次创新应用免模板原位 3D 打印升屏障，大幅提升降噪性能与耐久性，守护沿线住户的安宁。
1: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日运输期间，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6月21号，客流量将达到5.6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行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铁路镇江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3: 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较为活跃，客流主要集中在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各城市，其中杭州、青岛、西安、武汉、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节前的预售增幅很明显。
2: 刘丹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目标，铁路镇江站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开足图定列车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开临客列车32列，
3: 其中镇江站增开普速列车6列，前往蚌埠、徐州、洛阳、上海、衢州方向，加开动侧主列车13列，前往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响水县方向，丹阳站加开普速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上海、徐州方向。镇江南站加开高铁列车7列，前往西安、淮北、上海方向。大港南站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连云港、徐州方向。丹徒站加开动车组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
0: 2026年高考已结束，连日来，镇江供电公司周密部署、精准施策，高标准完成全市高考电力保障工作。本次保电依托红外测温仪、无人机等设备，对考点、考务单位设计的7座变电站、17条供电线路、17个用户配电室开展多轮次特巡，全方位排查整治用电隐患，做到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闭环清零。考试期间，镇江供电公司集结150名保电人员，分设考点电防值守、供电设备特巡、远程调度监控3个工作组，全员全时段在岗值守，全程全方位严密保障，圆满达成设备零故障、工作零差错、电压零闪动、服务零投诉、40保电目标。
1: 高考落幕，针对高考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不法分子利用大家急于求稳、寻求捷径的心理设套行骗。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高考查分窗口期提前查分、内部改分诈骗高发，骗子通过短信、社交平台推送虚假查分钓鱼链接，诱导考生填报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等私密信息，盗取隐私和资金，同时还会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掌握内部指标、专项计划补录名额等资源，以帮忙破格录取为由，骗取考生家长高额费用。润州公安分局七里店派出所民警严宇凡：
5: 高考查分唯一正规渠道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所有提前查分、花钱改分、内部调分的说法全是诈骗，不存在任何私下更改成绩、内部录取的渠道，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心存侥幸，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泄露个人信息，避免遭受财产和信息的双重损失。
4: 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
5: 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以及学校组织的免费志愿填报指导会，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入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大家要坚决抵制。
4: 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5: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0: 专家提醒，考生如果考后情绪波动持续超过一周，比如严重作息紊乱、持续低落或异常亢奋，家长需及时带孩子就医干预。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主任医师刘俊告诉记者，每年高考结束后来就诊的学生和家长并不比因考前焦虑来就诊的少，考完以后孩子可能会有情绪变化，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情绪异常超过一周，家长就要引起重视。
7: 孩子过了一周了，他仍然是作息非常的紊乱，甚至是昼夜颠倒、彻夜狂酣、暴饮暴食。当然，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特别焦虑的孩子，甚至有的孩子过了一周以后他情绪更加差了，把自己定在一个考试失败的这么一个位置，甚至不愿意出门啊，唉声叹气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家长带孩子进到我们的门诊来进行一个干预了。
6: 刘军表示，经过长时间高压的学习，孩子的情绪和压力也要有适当的宣泄，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但是要避免作息紊乱。考生要给自己一段时间的休息，可以适当参加运动，和家人朋友旅游放松，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但之前没有时间做的事。
7: 进行一个断舍离，其实寒窗苦读十八年，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孩子他的房间都是堆满了我们用过的书啊、本子啊，还有卷子。我们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是一个断舍离，也是对自己情绪的一个梳理。
1: 今年六月九号是第十九个世界认可日。前天下午，市市场管理局组织开展主题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及高校企业代表走进检验检测一线，共话质量支撑与产业升级。记者岳宇成报道。在市质量检定测试中心与江苏省航空航天新材料设备中心，人大代表及相关部门代表二十多人实地参观了检测一线实验室，了解设备能力、服务流程及支撑产业发展的实际案例。据了解，目前全市有检验检测机构141家，累计服务链上企业8000多家次，解决产业共性质量难题125项。市人大代表、镇江沃尔夫重工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涛：
8: 我们这个镇江市的这个质量中心的设备，整个在行业里面是非常领先的。这样的这么好的设备，包括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也非常到位的，也为我们镇江的这个企业产品质量保证和质量保证的这个奠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基础。
1: 活动还特邀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等科研单位参与，大家围绕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低空经济领域计量需求等议题踊跃发言。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行政负责人、公共实验与服务中心主任徐雷军：
9: 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将与省级测试中心平台深度联合，依托测试中心的高端仪器，为师生科研成果转换以及校企项目合作提供关键核心数据支撑。
1: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毅：
10: 持续做强检测能力，做优认证服务，做实产业融合， 以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助力新的生产力加快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质量力量。
0: 今年以来，项羽集团矿业供应链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攻坚奋进，提前两个月完成设备单机调试，创下同行业项目建设最快纪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王双奎、孙科报道。
11: 走进项羽集团矿业供应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宽敞明亮的厂房，整齐排列的先进设备令人眼前一亮。球磨机安装、钢结构焊接工作都在有序进行。这座总投资1.5亿美元、年产300万吨铁矿石加工项目，预计在9月竣工投产。项羽集团矿业供应链基地项目负责人孙长平：
12: 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做一个带水连条这个试车期间，预计在6月、7月、8月，这么这个3个月期间，我们完成一个这个产能的一个。爬坡的一个阶段，那么到9月份之后，我们会转入到这个正式生产。
11: 镇江项羽科技副总经理张文平告诉记者，从一纸蓝图到设备单机调试的顺利完成，该项目仅耗时7个半月，比同行业最快建设速度足足提前了2个月。
13: 主要是得益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选择了一家非常专业的矿业类建设的总包队伍。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整个项羽集团在铁矿综合开发领域板块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这些关键点的决策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科学决策、科学筹划、科学安排，为我们整个项目的那个提前完工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1: 尽管如此，项目建设过程难免遇到困难。项目初期，由于生产需求，企业急需接入35千伏高压供电。按照常规审批流程，此类高压供电申请需经省公司层层审批，不仅手续繁杂，且送电时间大概率会延后，将直接导致后续单机调试乃至整体投产计划被迫搁浅。项目负责人孙长平：
12: 在经过这个政府部门大力的这个协调下面呢，那么我们已经实现了在4月28号，那个售电的这么一个这个目标，基本上也达成了我们当时这个建设的一个这个售电的规划，来确保我们整个项目。
0: 丹徒区古阳司法所成功调处一起赡养纠纷，让断联9个多月的母子重续亲情。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6: 再睡会儿。
17: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7: 干干干。
15: 还不睡？
17: 再玩会儿，你先睡。
1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5: 再睡会儿。
17: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5: 哟，不嫌清淡啦？
17: 哪儿敢呢？
15: 睡吧。
17: 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9: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6，良辰留园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最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温度升高，湿度增大。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自发采购了144台电风扇，火速送往该自治州贞丰县地

0: 职小学，为那里的师生送去了一片清凉。记者岳雨成报道。走进贞丰县第十小学的教室，在电风扇的清风吹拂下，孩子们正安静专注地写着作业。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随着夏季来临，当地温度持续攀升，湿度增大，每到午后，教室里便异常闷热，严重影响了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状态。贞丰县第十小学副校长潘吉香：
1: 教室通风效果差，学校想安必善，但经费紧张。
0: 了解到学校的实际困难后，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迅速行动，自发筹集资金，采购了144台电风扇，并第一时间安排物流运送到学校。这批电风扇目前已全部安装到位，覆盖了所有班级教室。记者了解到，自2004年起，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便持续帮扶当地坡茂小学，通过员工一对一助学、集体捐款等多种方式，助力乡村学子成长。当地全面脱贫后，坡茂小学整体并入新建的贞丰县第十小学，昔日的帮扶纽带也随之延续。贞丰县第十小学53班学生农秀娇：
2: 我们以前下午都热得脑袋晕晕的，现在我们风扇一吹，整个人都凉快了，写作业也可以更专心一点。
3: 最近润州区中小学第五届童声里的中国合唱节展演隆重举行，来自全区17所中小学的近1000名师生齐聚一堂，用清澈歌声唱响时代主旋律。记者王宇报道。
0: 本次合唱节以童声嘹亮唱响中国为主题，镇江市金山湖小学的孩子们率先登台，以倾听风雨、极亮两首曲目拉开展演序幕。镇江实验学校中学部的学子们则将传统节气的诗意融于和声之中。镇江实验小学的学生身着少数民族服饰，带来歌曲《月亮喊下来》和《滴哩滴哩》，获得此次合唱展演的特等奖。润州区实验小学学生王新言：
4: 能站在这么专业的音乐厅放声唱歌，特别激动。一次次排练虽然辛苦，但和同学们并肩唱歌的过程特别珍贵。
0: 润州区教育局体卫一科负责人于云峰介绍，本次展演既有经典童谣《红色歌曲》的演绎，也有原创作品多元风格的呈现，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在合唱中学会合作，懂得感恩，传递力量。
5: 红色里的中国合唱展演是我区常态化、品牌化的美育特色活动，我们将持续深耕美育教育行动，不但丰富校园艺术活动载体，优化中小学艺术教育体系，让学生在艺术熏陶中感受美、热爱美，全面提升区域青少年的审美素质与综合素养。
0: 最近2026苏韵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镇江专场走进丹阳大前村，活动以民俗展演、农产市集、项目对接为载体，集中展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赋能乡村产业提质，村民增收致富。记者魏山、戴雨银、万华报道。活动现场民俗氛围浓郁，特色市集热闹非凡，丹阳本土非遗美食与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其中大前村特色农产品亮点十足，向日葵、芍药鲜切花、生态蔬菜等农产品集中展销。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定制村干张如：
6: 这个是我们种植的文森特鲜切花，这些是我们的这个芍药花，观赏价值也有的嘛，然后它的药用价值。
0: 江苏蓝天蔬菜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杨海峰：
7: 这个莲藕，这种无害的，然后这种是新鲜去皮的。哦，我们现在在你们大前村现有的种植基地已经达到1000多亩了。
0: 凭借得天独厚的特色种植资源，大前村以农畜旅、农旅融合，打造百草园、向日葵花海等特色田园景致，成为当地及周边市民近郊出游的优选地。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党委书记王希坤：
8: 近年来，我们大前村持续深耕乡村建设，完善田园配套，优化人住环境，不断培育乡村观光、农事企业、特色市集等新业态，乡村面貌实现值得提升。这次我们借助高水平的农文旅推介平台，进一步擦亮大前的这个田园品牌，接触人次，带动产业。

0: 最近，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丁堡社区统筹辖区七家物业、十个小区开展了汛期出行隐患专项整治，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来听通讯员倪亮、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紫云山庄小区，记者看到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单元楼前背街小巷易积水路段的雨水排口进行排查清理。镇江市创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建军：
2: 来小区这个每年这个汛期这个容易积水的地方，就是做好这个围堵。我们呢也会要求小区里面一些网格员、信息员跟我们配合，及时的安排这个24小时人员值班。啊，有什么情况，我们有这个应急处置队啊。我们会24小时根据应急方案及时的到现场，及时的处理。
1: 本次行动累计排查道路沟渠30多处，查出沟渠堵塞、路面漫水、路灯故障等隐患28处，当前已经全部整改完毕。同时完成紫云山庄多幢屋面瓦片脱落修缮，处置康泰花园外墙开裂、墙体渗水等隐患多处。丁堡社区还完成了防汛物资的盘点补充，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也已启动。丁堡社区工作人员戴勇：
3: 除了线下排查，整个汛期我们还会通过网格微信群、小区公告栏同步发布汛期安全提醒，安全网格员每天推送天气预警信息，确保居民第一时间掌握雨情动态，遇到险情可以随时联系网格长和社区求助。
4: 最近，丹阳市坊仙镇双毛行政村东毛杨村一处地块土地平整作业引发热议，文博爱好者、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方青松反映，当地一处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已遭机械推平破坏。丹阳市坊仙镇人民政府相关人员表示，此次施工针对的是村内长期闲置的边角荒地，因土地常年荒芜浪费，村里计划通过平整作业改良土地，恢复耕种用途。施工前并没有明确知晓该地下存在古文化遗存，施工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陆续挖出带有纹路的碎陶片、古瓦砾等物件，疑似古代遗存。发现疑似古代遗存后，第一时间全面停工，主动对接丹阳市文广旅部门报备情况。目前，当地文旅部门已计划组织专家赶赴现场，对遗存属性开展实地勘查认定，整个区域已经设立围挡进行保护。
0: 最近，丹徒区古阳司法所联合多部门成立专项调解工作组，成功调处一起因拆迁安置房分割引发的赡养纠纷，让断联9个多月的母子重续亲情。古阳镇一位八旬老人育有3名子女，此前全家人因拆迁安置房分配问题产生财产纠纷，儿子心生不满，连续9个多月拒接母亲电话，母子二人自此断联。受此影响，老人的3名子女在赡养费用、照料方式等事项上分歧加剧，彼此隔阂越来越深，老人日常照料问题迟迟得不到落实。接到调解申请后，古阳司法所迅速响应，联合丹徒区综治中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村委会及驻村法律顾问成立专项调解工作组，启动72小时加急调解程序。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逐一约谈、座谈交流等方式深挖矛盾根源，对儿子耐心劝导、疏导其抵触情绪，驻村法律顾问同步开展法制解读。与此同时，调解员以亲情为纽带，劝导子女放下积怨，感念父母养育之恩。围绕房产归属、日常赡养、医疗保障及身后事宜，工作组逐项组织协商，最终明确了房产分配、老人居住安排、赡养费分摊等具体事项，并约定大儿子需正常接听老人电话，定期上门陪伴照料。经过多轮背对背沟通与面对面协商，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现场签订赡养协议书，实现按揭事了。
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 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2度到34度。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老人高强度无偿务工多年，河北保定通报涉案老板被刑拘。
1: 印度多座城市自动取款机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6月9号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在江苏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值得关注的是，该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光伏发电、制氢、加氢、电化学储能于一体，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标杆工程。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平均上网电量约4.68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94万吨，二氧化硫约562.6吨，二氧化氮约1125.3吨，助力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
2: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最近，一名旅客在高铁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后立刻阻止。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高铁列车上允许携带电吹风、卷发棒、电饭锅、电热水壶、空气炸锅、插线板、转换插头等小型电器，但是不能在车上使用。为保障动车组和旅客列车运行安全，车内的电源仅满足旅客为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小型电子产品充电使用。
2: 端午节临近，假期出游进入预订高峰期，在线旅游平台飞猪最新发布的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报告显示，从出游趋势来看，避暑游成为热门主题，新疆、西藏、甘肃、青海、辽宁等目的地的客流增速较快。随着高考、大学考试周陆续进入尾声，端午假期学生人群出游需求激增。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70%。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长沙、南京、西安、郑州、重庆等是毕业旅行的热门客源地。今年端午假期出境游需求持续上涨，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线路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与此同时，入境游持续保持高位增速，截至目前，端午假期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倍。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江苏招生考试网消息，6月9号下午6:15，江苏省2026年普通考生高考顺利结束。目前各科目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本科院校志愿填报将于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
2: 随着微信正式面向开发者提供 AI 生态接入能力，滴滴作为首批合作伙伴，已与微信团队合作，将核心网约车服务融入微信 AI。未来用户通过微信内 AI 交互，就可以直接唤起滴滴快车、专车、特惠等服务。据了解，滴滴顺风车、滴滴代驾等更多服务也将接入微信 AI 生态。
3: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哈罗单车在行业竞争中被爆出多项争议行为，不仅长期扣押竞争对手车辆，还被指曾推出相关暴力手段针对竞品核心人员。对此，哈罗方面回应称，针对报道中涉嫌传播涉企不实信息、恶意集纳负面内容、损害企业商誉等问题，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举报，并将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2: 最近，新疆独库公路卡尔瑙隧道发生一起夜间交通事故，一女子在驾车行经该隧道时，因受对向车辆远光灯影响，不小心撞上牧民的羊群，造成29只羊受损。交警到场勘查后作出责任认定，该隧道属于法定牧道，羊群享有优先的通行权，驾驶人因为夜间没有减速避让，没有尽安全驾驶义务，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驾驶人按协议向牧民赔偿32只羊，其中包含3只额外补偿。
3: 据平安常州前天消息，6月7号19:57，溧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接群众举报，辖区神女湖水坝周边道路有人占道聚餐。经核查，当晚王某、尤某等五人在神女湖南侧大坝路段随意停车，并在车旁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近1个小时，没有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该路段为临水坝埂道路，夜间视线昏暗，过往车速较快，占道行为严重压缩会车与避让空间，极大增加刮蹭、碰撞及人员受伤风险。执勤民警依法将人员驱离，对当事人进行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作出行政处罚。
2: 最近多条残障老人被奴役20年的视频受到关注。视频显示，在河北省保定市一个水泥经销店内，一名神情略显呆滞的老人正在装卸水泥，工作全程不戴口罩，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视频称，老人每天5点多起床，每天要装卸水泥20吨以上，无劳保也没有被开过工资。涉事水泥经销点老板表示，这名老人没有身份，是朋友送给他的，已经在这儿20多年。昨天，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联合调查组通报，经过初步调查，老人是外市村民丁某某，今年66岁，约20年前到保定市。后与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同处居住，为其干活。事件发生以后，相关部门为丁某某安排了全面体检，体检结果未见异常，并对其妥善安置。同时，公安机关对丁某某开展 DNA 信息比对工作，6月9号已为其找到亲属。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不容错过。四度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四度赤水出奇兵的军事奇迹，澎湖海战则展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历史战役。这个暑期档，喜欢动画电影的观众也有多种选择，不仅有国产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还有进口片《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另外，喜剧电影有《年会不能停2》，科幻电影有《揭秘日》。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 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近期广州多家三甲医院门口出现3元爱心餐摊位，其定价远低于市场10到15元的盒饭价格。摊主阿飞等人自述，每天备餐50份，单日亏损约300元，运营近一个月累计亏损近1万元。他们全程架设摄像设备，将出摊排队受餐过程剪辑后发布在短视频平台。目前广州主城区至少有3位博主在运营类似模式，其中账号气碗城已拥有1.5万粉丝，并开通商品橱窗带货。这些摊位的出现让不少手头拮据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周边的摊贩却叫苦不迭，质疑这种击穿成本的定价挤压了正常经营空间，也引发了舆论关于慈善创新与挤压小餐饮生存空间的争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6: 网友小云朵不飘坦言，母亲在医院化疗，一天饭钱最少30块，能省下来的每一分都是救命钱，他卖3块能让我们这种家庭少点压力。不管是不是为了流量，至少我母亲能吃口热乎的。网友阿明认为，就算他涨粉了带货了，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帮人，他没拿捐款的钱，自己倒贴钱卖饭，比那些光说不做的人强多了。网友一颗糖质疑，打着爱心的旗号拍视频，全程架着摄像头，连病人的脸都不打码就发出去，这不是消费苦难是什么？等粉丝够了就带货，这不就是流量生意吗？网友青青认为，他帮了病人是事实，挤压周边摊贩也是事实，靠流量变现也是事实，不能单说好坏，关键是怎么规范，既能让病人吃到便宜饭，也别让正规经营的摊贩活不下去，更别让爱心变了味。广东省新兴领域网络社会工作观察员王庸军分析认为，这类爱心餐模式并非对正常餐饮业的挤压，仅仅是做自媒体内容的一种类型。在目前的短视频平台上，靠创作献爱心、造人设、博共情的视频内容已经是行业里一个较大的赛道了。南方都市报点评，对待3元爱心餐，既不必抱着道德洁癖去否定，也不必因为做了好事就对背后的合规风险视而不见。有关部门不妨对此类新兴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比如要求流动摊贩办理相应登记，对线上捐赠行为设置明确边界，平台对以公益为名的账号加强内容审核和资金流向监督。虽然规则可能对行善会产生一些约束，但那是必须的代价。新京报评论，公益与流量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以公益之名做流量生意本身也并无不可，关键是给帮助他人这门内容生意立规矩，规范其操作，让公益与流量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红网观点，与其纠结博主是不是在靠慈善赚流量，不如追问医院食堂能否开设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爱心窗口。 市场监管能否在规范流动摊贩的同时，为公益性餐饮留出合法空间？慈善组织能否与医院联动，建立常态化的病患餐饮帮扶机制？流量剧本终会散场，但病患的盒饭不能散场。一座城市的温度不该寄托在几个自媒体账号的算法推荐上，而应体现在制度性的兜底保障里。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和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过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过30%。
3: 当地时间9号，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来自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2027年实施，届时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将搭载4名宇航员的猎户座飞船送入近地轨道，预计宇航员将在太空停留约2周，他们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后续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
2: 印度方面，当地

0: 1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分赴地方。
1: 四月份，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
1: 微信官方正式官宣，朋友圈新增搜索功能，可以快速找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11月广州首航，郭晶晶担任启航大使。
1: 中国篮球协会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
0: 造谣孤女遭亲舅舅阻止参加高考，自媒体从业人员黄某被广东警方行政拘留。
1: 员工持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遭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开除，法院判决公司违法，赔偿10.8万元。
0: 香港开往浙江舟山的一艘货船上一名大厨失踪，涉事船只抵达舟山，海港海警部门正在调查。
1: 我国旅居韩国大熊猫华尼产下一只雌性幼崽。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出炉，中国多项指标居首。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甜瓜专场活动在句容举行，活动中集中推介了优质甜瓜品种、优质甜瓜生产基地和高效栽培技术，其中由镇江市农科院培育的镇甜二号和镇甜白玉入选优质甜瓜品种，江苏农博园等八个镇江基地入选优质甜瓜生产基地，草莓后茶甜。